0: 债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本地中部四家医院接诊的严重创伤病例，从2024年的138起增加8.7%到2025年的150起。严重创伤病例当中，有大约1/4的伤患伤情严重或者是非常严重，这个比率一直居高不下。国立健保集团星期二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如果安全督工能够参与防止受伤工作，以及提高他们在工作场所发生意外时的紧急应对能力，有可能改善情况。不过有一项调查就显示，500多名受访者当中，有94%在任职期间接受过至少一次的急救培训，但是他们在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未必能够采取果断的行动，主要是因为信心不足。随着我国电动车数量增加，涉及电动车的火患也逐渐上升，从2024年的一起增加到去年的四起，今年上半年更达到十起。那么受访专家指出，电动车火患数量仍占极少数，并强调关键在于加强公众的教育，例如教导民众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车，还有充电。沙特阿拉伯多个机场过去几个星期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我国外交部就更新了旅游警示，建议新加坡公民暂停所有前往沙特的行程。外交部昨天更新了对沙特的旅游警示，指出自今年七月起，针对沙特民用航空还有能源基础设施的导弹与无人机袭击有所增加。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5: The play.

0: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最近在中国，就有人发现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厕所。我觉得应该有99%的人应该会蛮赞成有这样的一个。
1: 你说是99%站在外面的人，还是里面的人？
0: 站在外面的人
1: 哦，是透明的厕所、啊、是吗？
0: 哎、欸，这个透明的厕所好像是在日本是吗？就是当你进去的时候，它的里面就会起雾这样子，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可是如果你进去之后呢，它就会起雾，外面人就看不到了。
1: 对，里面有人的话，它就会变成雾面的。
0: 对，
1: 然后好像是在欧洲嘛，就是你过了一段时间，那个雾面会自动变成玻璃，就你不可以在里面待太久。
0: 是吗？是还是你出来它才？哪里有可能？我当天肚子疼呢，我真的便秘呢，
1: 还是我
0: 还有计时就惨了，还有计时哦，
1: 就天哪，只剩下3秒钟，它的玻璃就变透明的，
0: 没有可能，没有可能，没有可能。OK， 我讲的不是这个，我讲的是呢，它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如果你在厕所外面的话呢，你是可以看到那个在用厕所人用了多少分钟，因为它的那个门的上面是有个计时的，就比如说现在我进去里面。我坐下来了，门关了嘛，对不对？然后上面就开始计时，然后姚是在外面排着队的，他就会看到哇，5分钟了，在里面已经待了5分钟，还没有出来啊！立明
1: 在里面已经7分钟了，在里面做梦。
0: 对，
1: 哦，哎、啊，这个好哎，
0: 好，这个好。
1: 因为如果你里面站的时间很长，你出来的时候，你一定会给大家就是翻白眼的。
0: 因为我不可能会等着，因为很多个间隔嘛，很多个厕所，我不可能等你这个嘛、嗯、所以如果你真的用很久，可是我可能未必知道，因为我可能其他人已经出来了，我就去了另外一间嘛。
1: 对，
0: 所以其实这个是杜绝什么呢？喜欢在厕所里面除了做自己的事情之外，就上大号大小号之外，刷手机
1: 啊，看杂志报纸。
0: 现在没有人看杂志报纸、
1: 啊、有啦
0: 对，可是绝大部分人正在里面刷手机，我真的是有经历过、嗯、就是等哇怎么这个人出来这么久，然后你可以看到他在里面有声音，可能播剧的声音
1: 啊，短剧的声音，
0: 对，
1: 哇你会很生气的，
0: 是
1: 尤其如果你很急的时候。
0: 嗯，
1: 我曾经也遇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在公厕有一些本地商场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公共厕所就只有一个那个就是
0: 可以进去的大姐的，
1: 对，然后我在外面等，然后我在外面就听他里面看了一集又一集的短剧，然后在外面我真的不舒服，从一开始可以忍、嗯、到最后不舒服，我只好跑去别的楼层上。
0: 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设施发明大家喜欢吗？就是在厕所的门上面那边是有一个计时器的、
1: 嗯、你就可以去敲敲门说哎、欸，不好意思10分钟了，
0: 对，10分钟了、哦、里面那位出来、哦、
1: 有点太久了、哦、
0: 嗯，
1: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你要去排队的时候你知道你要排哪个 cubicle， 因为你会去看一下这个是1分钟代表他刚进去，
0: 对
1: 这个好哎、欸
0: 哦，往好的方面去想可能发生事情你晕倒呢，
1: 哦对，
0: 因为看上面已经1个小时应该太迟了来不及救了

0: 有听众说你可以敲敲门，喂，里面20分钟了还没吃饱啊。欸，新西兰有这样子的一个设计，也就是在公厕外面它会显示你里面的人用了多少时间。
1: 嗯，
0: 然后他说到了一定的时间它会有一个警报，一个 alarm 会提醒你，就太久咯太久咯太久咯。
1: 啊，这可爱的啊。
0: 应该是这样子啦，他说会有一个 alarm。
1: 嗯。
0: 再来也有听众说残障厕所更糟糕啊。
1: 对，有些人会滥用。可是我看到了一个是在樟宜机场最近而已，就是反而是厕所普通厕所排长龙，外面的那个残疾厕所没有人在用。
0: 哦。
1: 在值得
0: 我觉得值得肯定啦，就代表大家优先把这个厕所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
1: 但还是会有老鼠屎啦，我们

0: 看过厕所清洁大姐高声的对那个 cubicle 喊，欸，外面排队了啊，你上完就给我出来啊。
1: Long queue, long queue, faster come out。
0: 然后每个出来后的厕所他都会去先检查一遍再让你进去。
1: 好竞争。
0: 这个大姐真好。

0: 小题大 talk，
1: 小题为什
2: 么大 talk， 为什
1: 么小题
2: 大 talk，
3: the play show，
1: 小题
2: 大 talk。
0: 今天来值班之前，我在外头遇到了梅姐，然后梅姐突然语重心长的把我拉到旁边，问了我一道问题，这个问题让我有点担心
1: 啊。她问了什么？
0: 就你啦
1: 啊！对，我突然间恍神了。我问了你什么？
0: 他问了我，你有没有怀疑过自己适不适合做这份工作？
1: 哦，有没有怀疑过？不是很严肃的啦，就是偶尔我会怀疑自己的，尤其在我觉得当天表现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0: 哎呦，
1: 我就会开始怀疑我自己，说，哎，其实这份工作到底我是不是胜任有余，还是还好？
0: 就觉得说是不是选错工作，或是长处不是在这份工作上，是吗？
1: 选错工作倒没有了。
0: 因为严重了，对吧？
1: 老板我是很爱工作哦。就是你会比如说我当天，比如说今天啊，可能我做完节目之后，我就发现其中一个环节我好像说的没那么好，没有把自己真正要说的意思说出来，我就会开始怀疑我的自己的语言能力。
0: 你不是应该去检讨然后改进吗？你干嘛要怀疑自己嘞？
1: 要有怀疑你才会进步嘛。
0: 哦、okay.
1: 就觉得，然后但你的怀疑就像现在这样，我们会问嘛，我会问你

0: 对吧？那问了之后自己再去消化消化消化这样子。
1: 所以我们想问你，你有没有怀疑过自己？
0: 对，
1: 选择的工作，
0: 或者在工作上的某一个环节，你其实蛮怀疑自己到底这个能力是不是可以的。
1: 我有过这样的感觉，是我刚加入电台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在录一段很小很小很小的一个trailer，然后我花了大概3个小时讲了3句话。我印象很深刻，我只是讲3句话，就是那个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以前不是要做那个第三名是什么歌，第二名什么歌，
0: 对对对，
1: 第一名什么歌。当时为了做这个所谓的trailer，这一段
0: 预告，
1: 我就练了3个小时的这个 VO， 就练了3个小时，录了3个小时，然后星期一这个预告出街，老大就传简讯给我说这个预告不可以，哈哈，这个 VO 不可以，哈
0: 哈、对，那你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我怎么花那么长时间可是我还是做不好。
1: 对，才3句话，我花了3个小时结果还不达标，我记得那个时候就
0: 小小
1: 很受伤，也觉得
0: 有这个创伤
1: 创伤对，创伤不是创伤哦，创伤啊。所以我当时觉得说，我当时确实有一种，哎，
0: 对，
1: 好累，
0: 小气馁
1: 啊，很大的气馁。你在职场上有遇过这样子的情况吗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如果有的话，可以 WhatsApp 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你们一定要回答我们哦，要不然我们会怀疑自己的哦。
1: 就如果大家都很有自信的话，显得全世界只有我们两个人怀疑我们自己，有没有？早上时间8:18，先来关心一下路况。PIE 往大市过了 Jalan Bahar 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事故，再来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BK1 往 PIE 在 PIE 张仪跟 Bugis 盘庄路之间， KJ1 往 PIE 在 PIE 大市跟 Choa Chu Kang Drive 之间。
3: 年底学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2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field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SoSky， 俯瞰灿烂天际线，
2: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日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6-9679。
3: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注意听以下的信息，稍会送给你 Recogen 的体验装。
0: 以下讯息是由 Recogen 带给你的。不论我们是跑步啊，或者是健身啊，打球啊，还是平时走路上下楼啊，肌肉啊，肌腱啊，韧带啊，都是要一起配合的，对不对？
1: 没有错，我们这几年常说肌肉很重要，但其实肌肉它是一个 package 来的，
0: 是
1: 它不是只是那一块就是很结实的
0: 肉，不是分开的。
1: 肌肉、肌腱跟韧带其实都很重要。我们来了解解一下，肌腱跟韧带就好像我们身体的连接带。
0: 对，
1: 肌腱是连着肌肉跟骨骼，韧带是帮助固定骨骼，所以我们在做很多日常活动的时候呢，肌肉才能够发挥它的功能。
0: 没错。
1: 那当然，这个肌腱跟韧带，它们是含有胶原蛋白，才能够发挥一定的强度跟弹性，来完成我们日常活动跟运动的。
0: 所以这个关节里面的这个软骨就像是一层软垫，可以帮助呢缓冲这个活动时候的冲击，让我们活动变得更加的顺畅。所以呢 Recogen Active 它就呢蕴含了这个生物活性胶原蛋白肽，为这个关节健康还有肌腱啊、韧带啊等等这些组织来提供营养支持，而且帮助我们的身体呢维持胶原组织的健康。
1: 对，刚刚我们就有提到这个韧带还有肌腱，它是含有胶原蛋白的嘛。那么 Recogen Active 呢，它就有这个生物活性胶原蛋白肽，我们可以通过食用来提供这个营养上面的支持。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像 Recogen这些健康的所谓的饮品会不会吃起来没有味道，很难下咽？
0: 哦，放心放心，他们呢这个巨峰葡萄哦的这个口味是酸甜适中的，口感轻盈，很容易入口，加上它 他们有这个低糖配方，喝起来是更加的清爽的。
1: 它是独立包装的，就好像我们平常拿的那个咖啡包啊、嗯、啊，所以非常方便携带，你可以放在办公室随身包包或者是运动袋里面，无论是忙碌的工作日还是运动前后都能够轻松的补充营养。
0: Recogen Active 是由这个深耕关节保健领域超过20年的新加坡品牌 NCI Health 在新加坡自主研发的，
1: 现在上他们的官网 nci-health.com 购买 Recogen Active， 结账时输入这个优惠码，接下来呀 Recogen R-E-C-O-G-E-N 1003就可以享有8折优惠，而且还送给你摇摇杯，而且本地免费送货，所以不要错过。
0: 是，你们也可以呢就尝试他们的 Recogen 的体验装哦，价值是23元，想要了解哪一款的 Recogen 更适合你，先从他们的体验装试起，每盒是里面是有7条不同款式的 Recogen 产品，包括了新推出的刚我们说的 Recogen Active， 让你能够逐一的去体验，找到合适自己的，特别是适合第一次接触 Recogen 的你。那当然我们在每天节目当中也会呢送出5份的。
1: 对，今天呢你只需要把这个关键词 WhatsApp 进来，那就是 Recogen Active， 把这个关键词 WhatsApp 进来，附上你的英文姓名跟 email address， 我们稍后会抽出5位幸运的朋友能够获得 Recogen 的体验装。那如果你想购买的话呢，也可以到他们的官网、记得在结账的时候输入优惠码 Recogen 1003，是有8折优惠的。
0: 是的，想动得自在，除了肌肉也不要忘了照顾肌腱还有就是韧带， Recogen Active 为肌肉和结缔组织
1: 健康
0: 提供营养支持，陪您的继续的享受运动，那日常的活动也能够更加自如的。
1: Recogen 想怎么动就怎么动。
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Karen Cici 的爱你但说不出口，你有没有说不出口的委屈呢？在职场上就是怀疑自己有没有选对工作。
1: 嗯，而且可能这个念头是一闪而过的，它不是一个让你每天非常纠结的一个问题。好，我们来看听众朋友，他说
0: 有听众说经常怀疑自己，不过他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那个年代的人哦，什么工都做，哪里能够赚钱就去哪里，
1: 所以不能怀疑自己。
0: 对，他说其实有钱赚就好了。
1: 嗯，
0: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心态，觉得有时候是工作挑我们，不是我们挑工作。
1: 嗯
0: 啊，我们会怀疑也是因为我们想要进步嘛。但如果总是怀疑自己，或是总是去挑剔，它会阻碍我们成长。
1: 我常常会有一个矛盾，就是我们是做这一行，然后可以说是半个公众人物啊。所以如果我私下的朋友没有把我当做一个普通人来看，我会不是很喜欢。我觉得
0: 你说他们把你当怪物来看，
1: 不是，就把我当一般人，不要把我当做是一个公众人物或者是一个 DJ、哦、啊，就是把我当一个一般的一个朋友这样子对待。
0: 对，
1: 嗯，
0: 我也希望我常有外国的朋友说，哎、欸，跟你出去吃饭会不会有人认出你啊？
1: 没有，我每次跟他们说我没有那么红啦，不用。他说等一下你的那些你啊
0: 也你的粉丝看到怎么办？
1: 看到，我说我没有那么红啦。他偏偏走过的时候，哎、欸，丽梅哈，
0: 你还有啊？我还没有哎、欸。
1: 我有，我常常就发生这样事情，是自己最邋遢的时候，就一定会碰到听众的，
0: 而且还被人家拍到，对不对？
1: OK， 第一位听众说，当然有啊，我是一个脊椎调整师，有时候如果病人的痛还没有完全好，我就怀疑自己的能力、
0: 哦、
1: 嗯，
0: 就会怀疑自己的专业，对吧？
1: 嗯，
0: 有听众说，我至今仍坚守我的工作岗位，今年是我入行的第20个年头，有时在接触各式各样的患者会有辞职的念头，但同时他也很喜欢照顾患者、
1: 嗯、
0: 看到他们恢复健康顺利出院回家，会由衷的感到高兴。
1: 嗯，所以我们就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突然来的一个情绪了。 所以也不要太困扰。
0: 嗯，好，这位听众他说他有好几次怀疑人生，但后来反思一下，觉得这些事会让我少飘一点，让我不会那么的膨胀，学得谦虚一点。
1: 嗯，
0: 所以偶尔的怀疑质疑其实是让自己不要太自满的一个方式跟讯号了。
1: 嗯，
0: 他说我们都很习惯批评，所以常听到别人的批评，就算做得很好，别人也觉得是应该的。其实我们更应该称赞别人，然后肯定自己。
1: 嗯，
0: 不要总是挑自己不好的地方。
1: 嗯，多说一点好话。嗯，
0: 没有错。
1: 我这边听众237，他说我每次都怀疑人生的，感觉自己一无是处。
0: 嗯，千万不要这样，不要有这样的感觉。偶尔的怀疑是希望自己变得更好，但如果怀疑到让你觉得很负面，它就少了那个正面的功能了。
1: 对，那就不太好了。
0: 所以梅姐你做得很好，
1: 哪一方面？
0: 哎，我想一下。
2: UFM103 提醒你，今天是
0: 我忙着肯定你。他们要我称赞吗？
1: 怎么结尾这样？
0: 对，有点难。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
1: 哎，很多时候难的不是工作，是人，适应期最容易怀疑自己的。嗯，各位加油，不要怀疑自己，好不好？多说好话。 OK， 农历给你9月初5，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由于网络连接的技术问题，本地三大公立医疗集群昨天上午接连出现了系统故障，导致热线电话、预约、访客登记以及账单查询等部分服务中断了长达大约9个半小时。所有受影响的服务在昨天下午4点多全面恢复。全国医疗科技机构新联科技就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的迹象显示这是一起网络安全事件，针对技术故障的调查仍在进行中。 随着我国电动车的数量增加，涉及电动车的火患也逐渐上升，从2024年的一起增加到了去年的四起，今年上半年更达到了十起。那受访的专家就指出，电动车火患数量仍占非常的少数，并强调关键在于加强公众的教育，例如教导民众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车，还有充电。本地中小企业今后可以获得更多的实际帮助，利用人工智能来改善业务，包括了自动整理发票和合同，简化日常工作流程，还有管理销售和客户关系。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昨天在新达新加坡举行的第二届中小企业数码化日就宣布，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将会与新加坡、美国和中国的三家科技业者合作推出新计划，为中小企业提供免费的 AI 工具试用、培训还有技术指导。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4: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6: Hello， 我是 Shelby 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PIE 往樟宜过了扎兰巴哈的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事故， CTE 往 AYE 在 MQF 牛湾之前交通拥堵， BKE 朝 PIE 过了 SLE 有车辆抛锚。
2: 有些风景不在目的地，我是克敏。生命中的第一次自驾游，开着可油可电的 Danza B5， 从川西公路翻山越岭一路向上，竹林、古镇、冰川、草甸，云海中穿越峡谷，打开车门，宽敞舒适的座舱，长途也可以很放松，大空间和后备箱轻松装下行李和一路装备，想喝点什么，车里的冰箱随时准备好冰凉饮料，打开 The Villa 音响，喜欢的音乐也成为风景，窗外是川西壮阔的山川，车内依然舒适从容。 Danza B5 既能征服远方，也能陪伴日常。Danza B5， BYD 旗下高端新能源品牌，不只是 Build Your Dreams， 也是 Bold Young Discover， 保持童真，勇敢出发，一路探索。
1: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了 Honda、Hyundai、iCar、iMotors、JQ、Kia、Leap Motors、Lexus、Maxus 等等。
3: 现场呢，订购的话还有机会赢取每天5000元现金大奖，附带条件10月24号和25号上午的10点到晚上9点，欢迎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是免费的，详情可以浏览 thecarexpo.sg。
1: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是 SPC。 以上讯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五个答案。
1: 热线开放
2: 6691-1003，送你陈升。荷包蛋去远足 Cat 2的演唱会门票两张，总价值是336元。演出日期10月24号，是一个星期六傍晚的7:30，地点就在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
1: 是的，陈升的演唱会呢是非常的有气氛，跟非常的有
2: 很随性
1: 体验性的，对，他是走那种体验的感觉，所以跟你在家听那个 CD 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所以如果想要感受一下他的现场魅力的话呢，你可以到 Book My Show 来购票，票价从88元起。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想通过10秒以及不以及获得门票的话呢，可以尝试拨打热线
2: 6691-1003。需要购票的链接我们也可以把它发给你哦。
1: 是，好，我们这时候热线开放了。有兴趣想要尝试挑战的听众可以尝试拨打我们的电话。
2: 想好你们的玩家名字，想好有趣的好吗？
1: 第一位挑战的玩家 Good morning
2: Morning
3: Morning、
2: 哎、你的玩家名字
3: 永生。
2: 永生不忘吗？
3: 永生不忘，对，
1: 永生不忘。永生不忘哥，一号到三号选一个号码。
3: 一号吧。
2: 一号。
1: 你喜欢陈升吗？
3: 喜欢，很喜欢，
2: 很喜欢。OK， 给你 book my show，去购票，
1: 只用现金支持。
2: 看一下，看一下 ，OK， 来，
1: 来，
2: 第一，
1: 请在十秒内告诉我们五首陈升的歌曲。
2: OK，
3: 哦，好的，第一首，
2: 等一下，好 ，Go。
3: 第一首把悲伤留给自己，第二首北京一夜，
2: 快快。
3: 第三首纷争，
2: 再来。
3: 第四首20岁的眼泪。
2: 第五首。
3: 第五首，镜子。
2: 我觉得他是他的歌迷了，
1: 是，
2: 肯定是了。
1: 其实你可以把第一首、
2: 第二首、
1: 第三首直接给拿掉，
2: 那你就还有时间吃瓜子了。
1: 对，因为你非常的淡定，你淡定到你有听到后面19/87吗？
2: 对，你在踩线，踩线过关。
3: 可以，我说20首也没问题的。
2: 哇！我给你计时10秒了，你讲20首可以，不要第一首、第二首、第三首不用介绍，你直接说歌名可以吗？
1: 是，
3: 可以啊。
2: 真的可以，要考一考他们10秒。
1: 好，那我们可是他刚刚已经你说10首、啊，
2: 玩完的啦。他说20首，10秒内讲20首可以吗？
3: 可以，可以。
1: 真的假的？可以哈。
2: 我们挑战一下。
1: 好，我们挑战一下啊，看你是不是真的陈升的歌迷啊
2: ？OK， 快快啊！
3: 好的，
2: 语速要快啊！
1: 来
2: ，Go。
3: 纷争，20岁的眼泪，恨情歌，
2: 快点，
3: 把悲伤留给自己，北京一夜，等一下，有点
1: 你也没多厉害嘛，
2: 对啊，没你多厉害，我讲10秒嘞，
1: 好了，永生，恭喜你挑战成功啦，
2: 成功了，
3: 谢谢，
1: 恭喜恭喜，
2: 要带谁去看啊？
3: 带我朋友一起去看啊。
1: 所以陈升来，你没有自己买票？
3: 我已经买了，其实。
2: 哦，又在加票，在带朋友，
1: 真的是歌迷耶！
2: 哎呦，
1: 好，那好好 enjoy 哈，10月的演唱会，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1: 电话拿着哦。

0: 丢大影 Proud of myself， 早上时间8:50，继续锁定节目，稍回来我们有88元的三角标购物礼券要送给你。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就是一名女子，她带了泡泡茶上那个地铁，结果不小心给打翻了。通常人家可能会找纸巾啊之类的，她是直接把她的那个围巾脱了下来，把地上那个泡泡茶抹干净。你有没有试过打翻一样东西糟糕跟既然怎么办？
0: 我印象中是我在路边然后吐，就有点不好意思，我就把我的衣服这样拉出去，去抹那个就是我吐的东西。
3: 那我自首是曾经就在直播室里面就打翻咖啡，哇，那个也是很糟糕因为咖啡渍是很难去除的。
0: 我也没看到你脱衣服去擦
3: 想脱啦，可是有 CCTV 吗？
4: 你怕一下加太多心
3: 的，真的不好意思，刚才过后也被警告了。
0: 是，因为有时候当下你不知道怎么反应，那有些人就会可能拿身上看得到东西去抹。
3: 对哦，
0: 对，我有没有提出？
3: 应该把 sponge 拿出来，内衣的 sponge， 吸水啊。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play the play show。
5: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生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6: 有
5: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7: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1: 韩国味蕾行。

0: 最近烟霾非常的严重，所以是不是家里的长辈就会开始唠叨，哎呀不要在外面待太久，要记得多喝水，要记得早一点回家。
1: 以下重要的讯息是由三角标清热水带给你的。
0: 我相信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一套小偏方或者是照顾身体的习惯，好像我家就是规定哦，我们洗完澡一定要吹头发，不然会头风。叫头风是吗？
1: 对对，头风啦，
0: 头
1: 风啦，
0: 就是你的头会不舒服，就爸爸妈妈会骂。
1: 不是啊，是神经质吗？不是，我的理解是神经质的。
0: 是啊，
1: 对，所以我就偏偏不吹啊。
0: 你跟不吹了好多年了，是吗？
1: 都没吹，所以现在是长成这个样子啊，就是每次少一根筋。
0: 所以你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小偏方呢？
1: 我家没有嘞，其实我爸妈哈是没有那种什么有保健概念，然后要我们吃这个那个，没有的。可是我很记得很清楚，就是当我们就是燥热的时候，我爸或我妈都会去买三角标清热水，并不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在介绍这个产品就卖花沾花香，
0: 因为它真的它在本地其实就是一个清热解暑的代表。
1: 对，
0: 而且以前还是玻璃瓶的。你的那个年代应该是玻璃瓶的吧？
1: 对，然后刚开始我很抗拒喝，你知道什么吗？我以为它是药材的味道。因为我不喜欢药材的味道，后来我妈说你喝了喝跟白开水一样的啊。
0: 对，它是喝不出那个，它就很像白开水。
1: 对，
0: 不过它其实是采用天然矿物成分，再结合科学技术精制而成的。它里面是有一些能够帮我们消暑的可能一些原料在里面，所以很适合那些喜欢吃辛辣油炸烧烤食物的人，
1: 对，
0: 或者是常常补做啊，就体热的人。
1: 所以你看哈，三角标他们其实90年来就凭借着他们优良的品质跟良好的口碑，每天卖出多少嘞？100万瓶呢，是销售遍布全世界各地的，所以是一个呢很受欢迎的经典的清热产品。
0: 没有错，很多从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那一代开始后就知道这个三角标清热水。
1: 对，
0: 生病的时候三角标，热的时候三角标，不舒服的时候喝三角标，
1: 口渴想喝也可以三角
0: 标。对，今天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有奖活动，要送给你88元的三角标购物礼券，先打入关键词家庭，然后跟我们分享你家有没有从小传下来的养生习惯。
1: OK， 你家有没有呢一些从小就养成传下来的养生习惯？
0: 对，通过 WhatsApp 让我们知道， WhatsApp 到88551003就有机会能够获得88元的三角标购物礼券。
1: OK， 模式就是先打上家庭，然后刚刚讲的从小传下来的养生习惯，然后你的英文名字还有你的电邮地址，发到88551003就有机会赢取了。
0: 对，88元三角标购物礼券。回应一下刚刚丽梅说的，就这个三角标喝起来没有味道，他们推出了 Kutopia 的果味清热水，这个就有味道了。
1: 对 ，Kutopia，
0: 它有荔枝口味，有番石榴口味，酸柑口味，跟少甜的水蜜桃口味，是适合那些偏好低糖选择的人士。
1: 不含防腐剂，也不添加人工色素所以大家可以去选择。
0: 以上信息是由三角标清热水带给你的。近90年，三角标一直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新加坡家庭，是我们许多人熟悉跟信赖的品牌。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Clementi Avenue 6往 PIE 在 Commonwealth Avenue West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事故。PIE 往张仪在 KPE 跟大巴窑 16A 出口之间交通拥堵。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跟 Woodlands Avenue 12之间交通拥堵。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26岁了，即日起至10月31号到莆田堂食，每人就送一罐26周年限量版辣妈辣椒酱，来莆田庆周年，免服务费，免消费税。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是介于107到145，目前最高是在西部145点。另外在下午的时候，北部、西部、中部预计将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9:01。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人工智能加速改变网络安全工作，超过90%受访的网安人员认为 AI 带来的新型威胁将会在未来一年催生新的技能需求。为了帮助相关从业员跟上行业的变化，也让雇主更准确地评估人才，我国将会制定全国统一的网安能力标准，并从明年第二季起试行专业认证计划。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昨天在新加坡国际网络周一场有关人才发展的活动上宣布了相关计划。他指出，随着 AI 改变了网络安全的工作，网安专业也必须与时俱进。从明年11月起，所有全职学前教师每周将有至少两个小时的非教学时段来处理如备课、与家长沟通等非教学的职务。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马善高星期二在幼儿培育署举行的学前教育奖学金和培训奖颁奖仪式上宣布这项消息。尽管本地天气预报可能出现阵雨，但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天气持续干燥，烟霾将继续在东风和东南风吹送下飘向新加坡。国家环境局昨天就预测，未来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预计将会维持在不健康的水平。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
2: 本地捡糖丸，打糖丸之后呢，我们要打钠。
1: 打钠？
2: 对，就是捡钠。
1: 哦，先捡糖，然后再捡钠。哎、欸，其实我觉得那个效果还不错。刚开始我还听很多朋友说，哎呀，怎么在那个饮料上面怎么捡什么低糖什么之类的，有用吗？你看这么多年来，我其实现在我喝甜的东西是应该怎么说，就是我习惯了低糖的东西了、以前我不行，
2: 而且我现在会习惯的去看，比方说我去买瓶装饮料、我会习惯的反射动作去看说，诶，它是 ABCD 哪一个层级，如果是 C 跟 D 我就会有一点小心、B 甚至我都会觉得有一点太甜，那 A 我就会很放心。
1: 对对对，所以现在就开始留意就是要减钠。
2: 对，2028年起呢，本地的这些酱料呢将会有一个新的营养标签，告诉我们哪些是低钠的酱料，因为其实钠摄取太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的不好，尤其本地可能糖尿病啊，很多慢性疾病都是跟摄取过多的钠有关。
1: 就吃得太咸。我爸其实很爱吃咸，他反而甜他不怎么样，可是他很爱吃咸。那以前他吃甜的时候他就得了 糖尿，然后现在是控制得很好了，没这回事了，就比较好啦。那现在是反而担心他的钠，因为他很喜欢酱青啊，酱子淋、啊，汤里面就要倒那个两茶匙的那个
2: 酱青或酱油，
1: 是很咸，
2: 因为不然没有味道。我觉得华人的味道感觉比较重，亚洲人感觉很喜欢吃重的口味，
1: 对，
2: 不只是酱油酱青，有时候没有辣椒酱都觉得这一顿饭好像吃得不过瘾。但接下来呢，本地的业者将会推出很多低钠的酱料，虽然是2028年这个营养标签才会开始实施，不过现在就有很多业者已经推出了低钠酱料，所以代表其实很多本地的业者他们都已经准备好要进入减钠的这个运动当中。
1: 对，大家要有这个意识哦，真的太多的钠，其实很多很多一过太多的话就是不健康。
2: 对，
1: 太甜
2: 不好，
1: 太咸
2: 也不好。但人不一样啦。我们那么甜，
1: 可以啦，
2: 可以啦。你是不想entertain 我对吧？
1: 除了你眼神已经飘走了，我一直在看其他东西。
2: 称赞一下你的同事嘛。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and we talk。
3: 这是发生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公路上面，在它的旁边好像是一个，那通常道路上面会有一个黄线的嘛，在旁边就让一些车子如果有突发事件还是什么
4: 停在那边，
3: 还是哦不是不是不是，它真的是一条道路、
4: 哦、
3: 然后这道路前面就有一辆白色的车，然后在很慢很慢的行驶，然后后面这辆车就觉得有点小不耐烦，因为它正在等它，
4: 它不是停，它是慢速行驶，
3: 慢速前面那辆白车非常慢速的在走、嗯、走，然后后面这辆车那个 cam 就拍着了，这事后他拿下来的啦，然后给大家给放上社交媒体。 OK 说回这个、哦、被带走了，然后就是那个车呢就缓慢

0: 慢的行驶，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么慢这么慢这么慢。后来他不耐烦了，他就打了那个信号灯，想要切到出去中间那个车道了、哦、然后当他切出去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了这辆白色的车，前面这辆白色的车的前面有一只鸭子正在慢慢大摇大摆的走着，就在那个路上。然后你看他屁股是左右左右右摆这样子，然后那个前面就是说那个前面那辆白色的车其实也蛮有耐性啊，他
1: 就慢慢的跟着那个鸭子往前走，
0: 就等他咯。可是其实他在后面的车不知情的嘛，他们就觉得为什么啊，你前面你爷爷的路吗，你这样搞为什么干嘛走那么慢。
1: 那这样也不好，因为后面的车就塞起来啦，对吧，就堵起来啦。
0: 也是，可是你能够怎样呢，我觉得那个前面那辆白色的车可能他也蛮，这个画面可能让他也有点愉悦、啊、因为你看到那只鸭子
1: 就看到一只很可爱的鸭子在往前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
0: 大摇大摆，好像这个全个整个世界不关我事这样子。
1: 是，
0: 可是其实
1: 正确的做法是不是应该跟后面的车示意说可以让他让后面的车超车，
0: 对对，叫他们超车好
1: 了、哦、他应该要这样子，就他应该可以多做一点点啦，就是我这边有所谓的一些状况、
0: 啊、
1: 就我要看鸭子走路，所以如果你们要超车的话给你们超车。
0: 对，所以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个视频，是我觉得 moral story 就要告诉大家，有些时候要给你耐心，前面没有车愿意是在公路上面慢慢的行驶的、嗯、
1: 一定是有一些原因、
0: 哦、对，除非他可能有点不舒服有点状况啦，要不然的话通常一定会是有事情才会慢驶、嗯、所以你不要就在后面平按喇叭
1: 哦，
0: 就很不耐烦，要不然可能如果你坐车让你听到 你可能旁边人或你自己开始在那边大骂、嗯、哎，你会不会开车的这么慢，
1: 请纠正我。我觉得新加坡的大部分的司机都有一点不耐烦，容易不耐烦。
0: 在交通灯前面，尤其是你会听到，比如你是第一辆车嘛，然后它转绿的时候，然后你
1: 才不到五秒钟，后面就
0: bang啊。可是我后来会跟自己说，可能他只是在提醒你，因为他不然会用什么方式，然后下车敲你车门，车窗不可能嘛、嗯，所以他只能够用鸣笛的方式。来提醒你说，哎，转绿了，所以有时候你要用这样的一个要这样思想，
1: 把那个
0: 就不会觉得被冒犯。
1: 那个悲对司机来讲是，你们会听了会有一种恐慌跟紧张的感觉，还是你们听习惯了？
0: 多多少少有看哦，看你当下、啊、是怎样了、哦。所以我每次、啊、按鸣笛的时候，我是很轻轻的，因为我怕我不想太用力哦，它太大声。
1: 所以你的那个你的鸣笛是这样是？
0: 这样子的、啊、
1: 还控制是、欸、不好意思这样子。
0: 我们车主真的只能够是用鸣笛来这个提示对方嘛。
1: 因为我作为乘客，我有时候听到鸣笛我会有一种恐慌的感觉、
0: 嗯、
1: 有一次我搭车回家，然后私家车嘛，然后在我家在停车场停下来，然后我拿包包准备下来，不到两秒钟的时间后面就拜拜，
0: 不耐烦了，
1: 就不耐烦，然后
0: 还是提醒，
1: 我会有点提醒什么？
0: 提醒你，
1: 我就下车，可是我也没有在那边慢慢的、嗯，我觉得我没有太慢啦，
0: 嗯，
1: 就那个车停下来，然后我就拿包包，我就开门，结果那个门还没有完全打开，我就听到后面那个叭叭叭的声音，然后我当时
0: 就很不耐烦，
1: 有点恐慌，
0: 嗯，
1: 然后过后我下了车之后，我的四号车就往前走嘛，后面那个叭叭叭的车也就跟着往前走，我就看到是两个年轻人。然后我的第一个直觉是怎么那么没有礼貌，
0: 第一没有礼貌，第二是怎么那么没耐性。
1: 对，
0: 因为人家真的要搬东西，这样你搬东西对吧、
1: 哦、我没有搬东西，我只是拿包包，
0: 这样慢干嘛，
1: 我也没有
0: Hello?
1: 我也没有，
0: 你是拿个包包，我刚才我记忆的恍神，我以为说 你车上有，
1: 我没有拿很慢，我没有拿很慢，我只是我真的是就是停下来拿了包包开门，然后后面就背背，我没有拿很慢、我应该没有拿很慢啦。
0: 说回那为什么那么没耐性呢？现在年轻人怎么啦？你们
1: 大家有点耐心，有时候你背背背前面有时候乘客我会吓到啦。
0: 对啊、哦、就交通灯前面也是啊，给我们一点嘛，一个三秒嘛。
1: 对
0: 你知道我当我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一定会回话，一定会回一句的。
1: 你会背回去吗？就如果后面人背背你，你背背回，
0: 好幼稚哦！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1: 好了，也是了，也是了。我们做一个成熟的大人。
0: 对对对。
1: 早上时间9:22，提醒你这些路段交通拥堵。PR 一网张已在 KP1 跟大巴窑16A 的出口之间 ，SL 一网 CT1 在 Mandai Avenue 跟 Woodlands Avenue 之间。 最后提醒你 SLE 在 CTE 的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的第四条车道有车辆帮忙。
2: 工作忙，事情多，总觉得精神累，体力不够，想运动想旅行，却觉得活动后恢复没以前快。认识 Recogen Active 双蛋白配方，活性胶原蛋白肽加乳清蛋白分离物，助力肌肉恢复，呵护肌肉关节肌腱与韧带健康。新加坡研发，严选美国德国日本原料。 Recogen Active 低糖巨峰葡萄口味，超清爽，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补。 Recogen 想怎么动就怎么动，了解更多上网搜寻 Recogen。
0: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够有效减肥。以下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1: 妈妈们仔细听以下的信息，如果你拥有一个孩子，就可以领取一份价值300元的 Easy Slim 礼券，如果你拥有两个或更多的孩子，就可以领取价值600元的 Easy Slim 礼券。
0: 哇，
1: 这个是来自瘦身专家 London 的特别福利，是希望能够帮每一位妈妈养生调理。 London Easy Slim 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失眠肥胖的好伙伴。
0: 护理呢，只需要短短的30分钟，非常适合的忙碌的妈妈哦。那不用打针吃药，你只能够瘦高达7公分，但效果呢是以总数计算的。那独特的瘦身精华配合仪器导入，很多体验过的妈妈呢都会说，他们的身体循环啊、代谢啊、睡眠都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还有说纤细的美腿，更健康有活力。
1: 那要怎么领取呢？只要告诉 London 您有几个孩子就可以了。另外，首10位发送短信的妈妈还可以额外领取限量神秘礼包，送完为止，动作要快。
0: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姓名还有孩子的数量到72002， SMS 你的名字还有孩子的数量到7200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
2: 农历是9月初五。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Hello， 我是 Penny 戴佩妮，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光。
1: 五月天的歌曲《你的神曲》，之前听到了曹阳的一首新歌，如诗一般的形容你。这个星期天想不想看美丽的丽梅呢？
2: 哦，当然想。哎，我记
1: 得我应该是我来说，当然想。
0: 去哪里？
2: 去哪里呢？因为这个来临的星期天呢，我们一个活动想大家呢一起参与的，
1: 这个就是我们的丽梅还有姐妹台的 DJ 思远，连同余人生中医诊所的副高级医师李湘俊，为大家带来一系列中医保健的相关讯息。就在这个星期天10月18号下午3点到5点，有余人生的周年展销会，你可以了解一下关于灵芝虫草还有一些中医保健跟调养的知识。
2: 另外呢，丽梅跟思远呢也会在现场跟你玩游戏啊，送奖品哦。现场购买的余人生的保健产品呢还有特别的优惠，所以记得到现场来支持，不要错过。
3: UFM 1003路况情报。
1: 继续锁定节目，稍回来为你准备了小男孩乐团的《我想要拥有你》，以及张志成、王菲等人的优选好歌，以及今天的好过点。早上时间9点42分，这些路段有车辆抛锚 ，BK1 往雾兰在不给盘砖入之后。SL1 往 CT1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的出口，以及 SL1 往 CT1 的方向过了 Woodlands Avenue 12的第四条车道。
4: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2: 想让您的家居空间焕然一新吗？千万不要错过由星报媒体主办的 The Lifestyle Edit 2026，10月24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4B 展厅。那参与的商家就包括有
1: Siemens、 Hydro Flask、 Living Care、Happy、 Simba、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Photo、 Interdesk 等众多品牌，为你提供高达 40% 的独家优惠。
2: 现场消费还有机会能赢取高达10000元的现金礼券，入场免费。
1: 立即关注 Instagram at lifestyleedit.sg。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现年49岁的吴女士，话说她是在某一天的时候呢，早上哦11点多，哇，11点多就喝醉了。
2: 早上11点多啊？
1: 对，她是在商场的时候，她注意到兄弟两人，16岁弟弟还有23岁的哥哥，他们都不认识这个女士的哦。她就走走走一圈，她就看到这兄弟两个人小鲜肉，于是走上前一把拽住16岁的弟弟的衣领，强行亲吻他的右脸，还有他的嘴唇，随后又转向旁边的23岁的哥哥下手，同样手法抓到他的衣领，强行亲吻他的右脸，还有嘴唇。兄弟俩被吓到一下，感到被冒犯就避开了。
2: 而且他的那个酒量其实还蛮差的，为什么要去喝嘞？10杯啤酒他就醉成这个样子了。这个亲吻案他是真的喝醉吗？还是
1: 为什么喝醉了？
2: 没有，因为他挑选的那个对象都很年轻，你知道吗？
1: 小鲜肉，
2: 就不是可能年纪比较大的安哥这样子。
3: 因为他只是醉，他又不是眼睛瞎，他还是可以找准那个目标，不可以亏待自己的。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这个绝对要严厉的对待他，
2: 好好的保护自己。
4: 有些路不是为了抵达，是为了让你看见世界可以这么大。这一次在川西自驾游，我体验了 Denza B5 野性和科技的完美结合，外形帅气，四驱够猛。面对山路、泥地、涉水等复杂路况， Denza B5 所搭载的云辇系统让旅途安稳舒适，驾驶也充满了自信和快乐。一路玩耍，一路发现，宽敞的车厢和超大后备箱轻松装下所有的行李和装备，累了打开冰箱选我喜欢喝的。一路还有 DVR音响陪着我们，原来探索远方也可以很舒服很享受。所谓探索，就是不知道下一站是什么，却还是忍不住想去看看，去发现世界，去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Denza BYD 旗下高端新能源品牌，让每一次出发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精彩。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假设今天有人送你一张地图，上面清楚地画着每一棵树、每一个垃圾桶，甚至每一块地砖，这张地图是不是很准确呢？也许是，但也许不是，因为你可能看不懂。地图真正的价值不是记录所有的细节，而是保留对使用者有帮助的信息。而且不同用途的地图需要呈现的内容也不一样，好像地铁的地图强调路线还有换乘站，巴士地图强调道路跟交通连接。这个道理放在生活里特别有意思，我们每天接收到大量的信息，好像同事的批评、朋友的动态、网络上的一个评论，甚至十几年前犯过的错误，我们都可能会记在心里面。但我们有问过自己，这些信息真的能够帮助你找到方向吗？所以当你因为某一句话而难过的时候，先问自己，这个人的意见或这一句话对我正在追求的目标有实际的帮助吗？如果有，就提取有用的部分，如果没有，就不要反复研究。记得，人生不需要收藏所有的声音，一张好的地图应该让你看清方向，而不是画下跟记下每一棵树。让自己好过点。

0: 王菲的打错了，之前也听到了张志成的相逢恨早。这里是 UFM 1003，我是你的咖啡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来为我们开车的朋友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这个路段呢，是有汽车抛锚的 PIE 往大师方向，在 Pioneer Road North 之后那里汽车抛锚了。还看到早些时候 Eastern Avenue 2往 Eastern Avenue 1的方向，在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一些事故，再要留意一下。我们再来关心我们的天气。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26岁了，即日起至10月31号，到莆田堂食每人就送一罐26周年限量版辣妈辣椒酱，来莆田庆周年，免服务费，免消费税。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目前看到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是处于不健康水平的，最高是在西部144点，然后一小时的 PM2.5 指数呢，今天稍微也是比较低一点点的，但是今天的能见度好像是比较低的，所以如果你是开车的话记得要放慢车速。现在的 PM2.5 指数最高的是在中部98点。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点01分。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6: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UFMA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
3: 这里是 UFM 1003，我是你的咖啡因。有听众发送 WhatsApp 进来跟我打卡了，然后有一位就说：“佳怡，你今天鼻音有点重哦。”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嘞，但是感觉好像烟霾也是有一点点的影响啦，可能就是呼吸道是稍微比较敏感一点点的，所以喉咙目前 OK， 但吹要拍一下桌子。希望大家就是在这一段时间烟霾的期间，大家都可以照顾好身子，然后要多喝一点水。我的确这几天是比较少喝水的，就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不喜欢喝水的大小孩，所以对，喝水很重要。大家，我每次在提醒你们喝水的时候，我自己却往往会忘记喝水。我现在去马上拿一杯水来，打水时间到了，大家也提醒你一下。

0: 一首周董周杰伦的《黑色毛衣》，我觉得如果你是周杰伦的粉丝的话，你绝对会知道这一首歌是如何唱的。还有之前也听到了 Hebe 田馥甄的《Love》，还有薛之谦的《绅士》。这里是 UFM 1003，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嘉一。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现在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好多路段都是有道路工程在进行着的，就包括了 TP1 往 PIE 方向，在 PIE 大市之后的第三条车道，还看到 ECP 往机场方向，在 Fort Road 之后那里也是有道路工程的。目前看到 BK1 往雾兰方向，在雾兰关卡的出口那里也是交通拥堵的，所以要留意一下。如果你开车的时候觉得能见度是有稍微减低的话，请你放慢车速，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1003在安全即可的情况下告诉我们哦。
1: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0: 想换新电动车。
1: 那你要快点行动喽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0: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1: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0: 哇，太棒了！
1: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0: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可以更有效的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是不是一天到晚都在减肥，从年轻小姐就已经变到妈妈阿姨的年龄了，都还

再见。但其实呢，要成功瘦下来，最容易成功的年龄就是28岁了。虽然我们一直都在减肥，但是根据一项英国的调查显示，女生在25岁之后减肥是比较容易成功，而大约在28岁的时候就达到顶峰，减肥是最容易成功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年纪呢，女生是比较注重个人形象，还有意志力比较坚强，相较于35到50岁的女性，都是忙着顾家，忙着事业，比较少私人的时间，所以在28岁的时候可以专注的减肥。但如果你已经超过28岁了，也不用担心，只要有瘦身专家 London 来帮忙，无论你现在是几岁，无论你忙不忙，都有机会瘦下来。 London Easy Slim 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对抗肥胖问题的好伙伴，护理只需要短短30分钟，非常适合忙碌的女性，不需要打针，不需要吃药，你就可以瘦高达7公分。独特的瘦身精华配和仪器导入，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他们的身体循环啊、代谢啊、睡眠都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的腹部还有纤细的美腿，更健康年轻更有活力。现在是你的机会了，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可以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神秘礼包，送完为止，动作要快。今天的问题就是，调查发现女性减肥最容易成功的年龄是几岁？ A 68岁还是 B 28岁？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00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002。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Jam 邓紫棋的回忆的沙漏，之前也听到了温岚 featuring IC Ball 冰球乐团的一个吻的时间。
1: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0: 今天的 A 面 B 面的问题就是，你是比较常 A 先做了，先说了再做，先说了再做是 A， 还是你是 B 做了再说？你是 A 先说再做，还是 B 做了再说？
2: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Hello， 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我觉得这个问题哦，好像是比较难理解的，是不是？如果我说先说了再做，就好像你在指哪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可能长期的一些目标，又或者是你可以自己设下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可能你有一个新的兴趣爱好想要去培养的话，你是先说了再做，还是你会做了再说？先说再做是 A， 做了再说是 B。

0: 高尔宣、OSN 还有派伟俊的 Hold On 的这首歌曲，是一段时间我常常会听，可以说是一段时间的耳虫。
1: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A 面、B 面，你是哪一面？
0: 10:31，这里是 UFM 1003，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嘉怡。在这个小时，我们就玩 A 面、B 面，在两个选择当中，你选一个，然后我们从中再看看你是属于哪一种人。刚才我们就问了那个问题，问题就是你是比较常 A 先说了再做，还是 B？做了再说。有听众说，哦，我应该是比较喜欢 B 吧，倾向 B， 因为先做了再说，至少我有一些成绩可以给人家看啊，不然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说的。但是有一些听众也觉得说，说了再做好像会比较好一些，就好像是一种显化 manifestation 这样子，要先说出来才会做到的嘛。就比如说好像去旅行，我要先说出来我才会过去，就是我想去的那个目的地啊。也有听众是觉得说，我是比较倾向于 A 的，计划好了再做，至少好像有说出来，好像跟朋友约好见面这样子。也有听众是觉得说，要看是什么东西，通常是 A 会先做了，应该是 B 先做了再说，但如果是工作的话，我要先说拿到批准的话，我才做。我觉得很有趣哦，就是每个人都好像有不一样的做法的。其实我也比较少会去想说要先做还是先说，因为我第一个就是先说出来，因为我觉得好像说出来了，别人好像可以就是盯着我这样子，然后有那种外界的压力会就是督促我吗？也算是啦，还是一种逼迫我去做我需要做的事情，至少说出来了就有比较多副眼睛在看着你，不是？今天的问题就是，你是比较常 A 先说了再做，还是 B 做了再说？

0: 蓝又时的孤单心事，最近在其实也没有很最近啦，就是被曾沛慈再一次的唱红了这一首歌曲。有听众说，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要告白了，真的好喜欢 UFM 1003，你们时常会播那些很久很久没有听到的歌曲，就好像这一首《孤单心事》好好听啊！等一下我们回来再看一下 A 面 B 面，到底你的选择告诉我们什么？
1: 有些路不是为了抵达，是为了让你看见世界可以这么大。这一次在川西自驾游，我体验了 Denza B5 野性和科技的完美结合，外形帅气，四驱够猛。面对山路、泥地、涉水等复杂路况， Denza B5 所搭载的云辇系统让旅途安稳舒适，驾驶也充满了自信和快乐。一路玩耍，一路发现，宽敞的车厢和超大后备箱轻松装下所有的行李和装备，累了打开冰箱选我喜欢喝的，一路还有 DVR音响陪着我们，原来探索远方也可以很舒服很享受。所谓探索，就是不知道下一站是什么，却还是忍不住想去看看，去发现世界，去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Denza BYD 旗下高端新能源品牌，让每一次出发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精彩。
2: 工作忙，事情多，总觉得精神累，体力不够，想运动想旅行，却觉得活动后恢复没以前快。认识 Recogen Active 双蛋白配方，活性胶原蛋白肽加乳清蛋白分离物，助力肌肉恢复，呵护肌肉关节肌腱与韧带健康。新加坡研发，严选美国德国日本原料。 Recogen Active 低糖巨峰葡萄口味，超清爽，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补。 Recogen 想怎么动就怎么动，了解更多上网搜寻 Recogen。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什么很普通，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2: 听众 Jason 说，中部快要看不到了，泰国烟啦！我看一下现在的那个 PM2.5 的指数，最高的是在东部啊，104，真的是有上升的趋势。所以如果你现在在外头的话，不要待太久，然后记得要就是进到室内之后多喝水，在室外要喝水也可以啦，但是室内比较安全吧，应该是。
1: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A 面、B 面，你是哪一面？
2: 今天的 A 面、B 面的问题就是，你比较常 A 先说了再做 ，A 先说了再做，还是 B 做了再说？有听众是觉得说，我选 B， 我不要让人家知道我的 action plan 是什么，我是一个忍者。没有，最后那一句是我加的。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选 A， 到底代表着什么？还有选 B 是代表着什么呢？如果你是选了 A， 先说。说再做，你是习惯先把东西说出来，你说出来了就有动力去做，像是对自己的一种承诺，你不太怕说了做不到，你反而是觉得说你先说出来才可以让自己逼自己动起来，就像我这样子，这种坦诚让你在朋友圈里很透明，但偶尔会发现说太多了，做的太少了，哈，我也太心虚了，因为我是选 A 的那一派的。还有选 B， 你是属于比较低调的人，所以刚才有听众说，好像感觉如果你是内向的人的话，你会选 B， 做好了再说，甚至不一定要说，你觉得成果你自己知道就好，不需要在过程当中让太多人知道，这种沉稳让你少了很多压力，但偶尔你也会发现你做完了但没有人知道，会不会觉得好像也是真的？但我觉得还是要找到一个平衡。接下来这一首张惠妹的《记得》，等一下还有李圣杰的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就是一名女子，她带了泡泡茶上那个地铁，结果不小心给打翻了。通常人家可能会找纸巾啊之类的，她是直接把她的那个围巾脱了下来，把地上那个泡泡茶抹干净。你有没有试过打翻一样东西？糟糕，跟既然怎么办？
3: 我印象中是我在路边，然后吐，就有点不好意思，我就把我的衣服这样拉出去，去抹那个就是我吐的东西。
2: 那我自首是曾经就在直播室里面就打翻咖啡，哇，那个也是很糟糕。因为咖啡渍是很难去除的。
3: 我也没看到你脱衣服去擦哦。
2: 想脱啦，可是有 CCTV 吗？
4: 你怕一下加太多心。
2: 真的不好意思，刚才过后也被警告了。
3: 是，因为有时候当下你不知道怎么反应，那有些人就会可能拿身上看得到东西去抹。
2: 对哦，
3: 对，我有没有提醒？
2: 应该把 sponge 拿出来，内衣的 sponge， 吸水啊。
3: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6: 嗯，想换新电动车。
5: 那你要快点行动喽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6: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5: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6: 哇，太棒了！
5: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7: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Honda、Hyundai、iCar、iM Motors、JQ、Kia、Leap Motor、Lexus、Maxus 等等。现场订购还有机会赢取每天5000块钱的现金大奖，附带条件10月24号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与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韦礼安的如果可以，这里是 UFM1003， 我是你的咖啡因。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这个路段是汽车抛锚的 AY1 往大石方向，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那里汽车抛锚以外呢，还有多一个路段也是汽车抛锚的 AY1 往大石方向，在 West Coast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也看到这个路段交通灯失灵了，那是 Jurong East Street 32的 Park Connector，靠近 Jurong Primary School 那里交通灯失灵了，要留意一下。那目前呢，关卡那里好像也是有一点塞车的，如果你是通过乌兰关卡的话，会需要大概一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半的时间才可以到新山。如果你是通过大石关卡的话，那应该是30到50分钟。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26岁了，即日起至10月31号，到莆田堂食每人就送一罐26周年限量版辣妈辣椒酱，来莆田庆周年，免服务费，免消费税。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知道有一些朋友还是在户外继续工作的，所以如果你是在户外工作的话，给你加油打气 OK， 记得要戴口罩，要多喝水。现在户外的这个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是处于不健康水平的，最高的是在西部144点，然后一小时的 PM2.5 指数最高的是在东部104点。刚才有看到很多听众都就这个发 WhatsApp 进来拍一些照片，户外的照片，但是不要在户外待太久，如果可以的话，但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就没有办法，要继续戴口罩，然后继续加油，记得要多喝水。天气方面，全岛都是多云的，25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01分。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6合1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7: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2: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邮。
3: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4: 昨天晚上我在睡觉之前呢，就有一个小插曲，就感觉好像我右边的肩膀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就好像是那种关节有气泡，然后要咔咔一下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所以我就一直晃我的右手，我就想说，睡觉应该是可以修复我们所有细胞的，对不对？所以说不定早上就会 OK。结果早上起床的时候发现没有好起来，然后我在睡梦中好像也就突然间有一个领悟，这样子知道为什么会痛了。因为我昨天呢居然就突然间有动力去运动，然后我就把平板电脑放在那个跑步机的屏幕上，我就一边快走一边阅读，然后要翻页的时候呢，我就一直在举起右手翻页，我的左手完全是没有举起来的。持续大概30多分钟的时候呢，我当下的感觉是 OK 的，但就没有想到是在晚上的时候开始痛啦。难怪我的左手一点都不痛啦。可是吼，我今天早上在起床的时候，我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游戏，我觉得很好玩呢。就用你的左手来刷牙，然后左手开关你家里的大门，然后开关灯也是用左手，然后用左手，因为我是右撇子嘛，左手吃早餐，左手挂衣服，左手洗澡，左手泡饮料，就好像打破了我日复一日的那种感觉。但是至于我以后在跑步机上走快走的时候要不要看书，我看还是不要了吧。我以后看剧啦，看剧有什么好剧可以介绍也可以让我知道，88551003。

0: 张靓颖的《我的梦》，之前也听到了两首歌曲，陈环的《座位》，还有品冠以及戴佩妮演唱的《半生熟》。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看到这个路段呢是交通灯失灵的，那是 Tuas South Link 1还有 Tuas Southway 之间，那个路段是交通灯失灵的。还有看到这两个路段呢有汽车抛锚，诶，两个路段是一样的。 AYE 往大市方向，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那里有汽车抛锚了。也看到这个路段呢交通是有点拥堵的， BKE 往乌兰方向，在乌兰关卡的出口那里是交通拥堵的。看到这个乌兰关卡的这个情况呢，是如果要去新山的话要花大概45到70分钟，如果你是通过乌兰关卡过去的话啦，如果大市关卡40到60分钟。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4: 想换新电动车。
3: 那你要快点行动咯，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4: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3: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4: 哇，太棒了！
3: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 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5: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6: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耶、谢谢听众分享一些剧，包括了大陆古装剧《千香》，还有韩剧《神与律师所》那个《Phantom Lawyer》这一部剧，其实我也有看，那部我看完了。我有一部剧其实要追，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开始，那就是《Doctor X》，那个韩国演员金智媛演的 Kim。

Jiwon。 如果你有看韩剧的话应该对他不陌生，从太阳的后裔的隐名珠到我的出走日记再到泪之女王，我其实也很喜欢他的Fight My Way， 好像是他在里面演的是一个叫崔爱罗的一位女生，我觉得他的演技真的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就觉得说他是一个很有个性，就是在他演的所有剧本当中的剧当中，我觉得他把那个剧本真的是带出来了。所以像他这种很多代表作也累积了很多观众缘的演员，就应该是比较有安全感的，对吗？可是没有想到他最近在上综艺节目的时候呢，他就分享说如果工作的空档期是超过大约6个月的话，他就会开始担心了，大家会不会把我忘了。他也分享哦，当年在演完《继承者们》之后，他就有一个空档期，那个时候呢，他就接到了《太阳的后裔》的演出邀约，当下哦，他是很安心，很感激，甚至是忍不住哭了出来。其实我有点吓到，因为我没有想到说，那么光鲜亮丽的他，戏红了有人讨论，然后很多人都喜欢哦，但是他可能在镜头后面都是一直在等待，然后也没有想到说下一次的机会会是怎么样的，会几时出现，真的不是说自己说了算，是真的是要等人家来找他的。但是你再回想一下哦，这种不安好像也不只是演员才有，就好像我们工作顺利得到老板肯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自己好像不错，但是如果有一段时间你没有成绩，或者是你可能一直看到别人在进步，你就很容易会开始怀疑你自己，好像你就好像掉入一个陷阱这样子，会担心好像工作没有进展，是不是哪里没有做得太好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好像会觉得说那个做好成绩的人，又或者是做得很好，生活上取得某一些成绩的人，就应该不会有这种烦恼。像是 Kim Jiwon 这样子的分享，就会发现说，原来好像只要你是一个人，你就应该会有这样子的焦虑过。就即使是有成绩的，也不代表说你不会害怕去失去这个东西，即使是很多人肯定过你，也不代表说你每一天都会对自己很有信心的。所以等待真的是很考验人的，有时候就是要等，但是也不知道 就是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让我们有一些焦虑。但是我觉得像之前有一位听众跟我说，佳怡，只要你对得起自己就好。他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啦，那一件事情我对不起我自己，因为是家务。但不要说家务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挺正的。

0: Energy 的 High Five， 之前也听到了林忆莲的 Better Man。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 It's Wednesda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好，我是 Joanna 董姿燕，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

0: 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听到这首歌曲心情会特别好，主要是因为我会想到男同的这男女主角，然后想到了里面的一些剧情，让我非常的就是心情愉悦这样子。之前也听到了郭靖的《在树上唱歌》。
1: 工作忙，事情多，总觉得精神累，体力不够，想运动想旅行，却觉得活动后恢复没以前快。认识 Recogen Active 双蛋白配方，活性胶原蛋白肽加乳清蛋白分离物，助力肌肉恢复，呵护肌肉、关节、肌腱与韧带健康。新加坡研发，严选美国、德国、日本原料。Recogen Active 低糖巨峰葡萄口味，超清爽，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补。Recogen 想怎么动就怎么动。了解更多，上网搜寻 Recogen。
0: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Honda、 Hyundai、 iCar、 IM Motors、 JQOO、 Kia、 Leap Motor、 Lexus、 Maxus 等等。现场订购还有机会赢取每天5000块钱的现金大奖，附带条件10月24号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与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2: 生活就要 beautiful， 最近呢益顺这个地方就变得比较 beautiful 一些了，因为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在益顺22街其实藏着一个挺神秘但是也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你走进去的话，你会觉得你突然间来到了一个迷你版的迪士尼乐园，因为那里呢有 Mickey Mouse、 Minnie Mouse、 Winnie the Pooh， 旁边还有彩色拱门、彩色的蘑菇，甚至是有一个小池塘，里面还有养只小鱼的。不过这个花园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里面有一段区域，它是摆放着新加坡地标的迷你模型，像是鱼尾狮啊、 Singapore Flyer、 摩天光锦轮，还有这个樟宜机场、滨海艺术中心。而这些装饰呢，其实都是回收材料一点一点做出来的，而且是五位年长者组成的园艺小组。他们是来自 St. Luke Eldercare 的活跃乐龄中心，所以他们花了大概4年的时间一起来打理这个花园。有些人就负责种花，有些人就比较擅长手工，所以就负责手工，有些人就是负责要拍下来这个花园一点点的变化，所以每个变化呢就记录下来了。其中一位是一个退休的花艺师，所以他就说日间有时候那个照护中心的年长者心情不太好的话呢，工作人员就会把他们推出来，然后看看花园。因为看到这些绿意的布置之后呢，他可能就会心情会比较好一些，也会放松下来。然后我就在想说，哇，其实也是哦，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好看的东西，又或者是让你心情好的东西，可能会需要一点钱，比较昂贵一点，又或者是觉得说要让自己奢侈一点点才可以获得这种快乐。但是吼，这个花园当中有些材料甚至是有些人不要的捐出来的一些旧物品呢，但是就是这些年长者的用他们自己的巧思还有双手，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特别非常梦幻的地方。有空可以去走走看，益顺22街，魔幻的花园。

0: 四到八。
1: 现年49岁的吴女士，话说她是在某一天的时候呢，早上哦11点多，哇，11点钟就喝醉了。
2: 早上11点多啊？
1: 对，她是在商场的时候，她注意到兄弟两人，16岁弟弟还有23岁的哥哥，他们都不认识这个女士的哦。她就走，就她就看到是兄弟两个人，小鲜肉，于是走上前一把拽住16岁的弟弟的衣领，强行亲吻他的右脸，还有他的嘴唇，随后又转向旁边的23岁的哥哥下手，同样手法抓到他的衣领，强行亲吻他的右脸，还有嘴唇。兄弟俩被吓到一下，可能被冒犯就避开了。
2: 而且他的那个酒量其实还蛮差的，为什么要一直喝嘞？10杯啤酒他就醉成这个样子了。这个亲吻案他是真的喝醉吗？还是
1: 为什么喝醉了？
2: 没有，因为他挑选的那个对象都很年轻，你知道吗？
1: 小鲜肉，
2: 就不是可能年纪比较大的昂哥这样子。
3: 因为他只是醉，他又不是眼睛瞎，他还是可以找准那个目标，不可以亏待自己的。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这个绝对要严厉的对待他，
2: 好好的保护自己。
4: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5: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6: 嗯，想换新电动车。
5: 那你要快点行动咯，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6: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5: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6: 哇，太棒了！
5: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 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3: 接下来的这一首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绝对对你不陌生。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8: 我是蔡依林。
9: 我是周星驰。
10: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8: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3: 优选1000，到我们现场的终极倒数演唱的这一位 Olivia 王丽婷，她的新歌最。

0: 这首歌曲搭配这个时间真的是太好了，因为很快就是午餐时间。林宥嘉的《看见什么吃什么》，之前也听到了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 Olivia 王力听的《最对味》。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 AY1 往 MCE 方向，在 Portsdown Avenue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几个路段汽车抛锚的，要留意 PIE 往大师方向，在 Tampines 之后，还有 TPE 往 PIE 方向，在 Pasir Ris Drive 8之后，那里也是汽车抛锚的路段，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26岁了，即日起至10月31号到莆田堂食，每人就送一罐26周年限量版辣妈辣椒酱，来莆田庆周年，免服务费，免消费税。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看到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现在是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平均应该是106点，但是最高的现在是在西部143点。来看一小时的 PM2.5 是比较及时一点的指数哦，看到东部是126点的，但同时也是有看到一些听众通过 WhatsApp 发过来的一些照片8851003，看到很多地方都是能见度非常非常低，所以记得出去的话在外面待太久记得要戴口罩，然后也要多喝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1，吃饭咯。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这段时期比较多人会请假，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出国的一个时间啦。就如果你是去很多地方的话，现在应该是处于秋天的时候，所以是非常非常凉爽的一种感觉。但是呢，问题就是小朋友就无法跟你出国。如果要带小朋友出国的话呢，应该是要等到11月尾的时候他们放假了才可以带他们出国。如果你还没有就计划好11月要带孩子去哪里出国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跟梅姐一起去韩国。其实梅姐的这个行程我觉得真的是很有趣的，很多地方都是在我的要去的那个 bucket list 里面，但是我都有点怕怕不敢去，因为呢没有人带，真的会不知道要怎么走，而且可能他们当地也是有当地的一些方言，所以可能会听不懂，如果你懂韩语的话啦。但是你跟曾兄弟旅行社还有梅姐一起去的话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到那里他们会帮你安排的好好的，会去里山、瑞山、泰安、泉州、报恩、平昌还有首尔这些地方，所以除了是会吃好的睡好的，还可以逛街，哇，非常好的一个行程哦。除了是可以逛街以外，我觉得吃也是大家都非常注重的一块，会吃鲍鱼石锅饭，哇，这个东西真的让我流口水了。还有一个泉州拌饭是全韩国都非常非常想去的一个地方，泉州，因为它是皮宾巴的一个名产地来的，而且在那里呢有听说有一个人哦，他真的是每一天都吃着皮宾巴，然后他因为营养是非常均衡的嘛，所以他活到了100多岁都没有任何疾病，所以呢泉州拌饭也成为了韩国知名的长寿百岁饭。如果你想要这个链接了解更多梅姐要去哪一些地方的这个详情的话，也可以跟我要88551003啊，等一下我要吞一下口水，因为讲到吃饭这个刚好是午餐时间哦。11点28号出发，现在报名的话有双人折扣200元，这是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你可以上网到 chan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79。现在如果要去看一下的话呢，目前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的那个价钱好像是2000多的，但是它可能会起价，所以如果要的话要快点哦。而且跟梅姐一起出国我觉得很好玩的，梅姐是一个很有喜感的人，我觉得每一次看到她我心情就会特别好，跟她一起出国的话每一天都会嘻嘻哈哈的，我觉得会很好很好玩，绝对不要错过。如果需要这个链接的话，88551003。

0: 张信哲的说谎，之前也听到了艾薇的天使界的温柔，以及阿荣的你的答案。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朋友要留意一下 AY1 往 MCE 方向，在 Portsdown Avenue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 AY1 往 MCE 方向，在 Benoit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那里也是有汽车抛锚的。 PIE 往大市方向，在Tampines 之后那里也是汽车抛锚的路段，要继续的小心驾驶，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的减肥。以下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最近很多人都是注重健康的嘛，可能也听说过泡柠檬水来喝，说是可以帮忙排毒瘦身的。但是可能有一些人呢会有一些疑问，像是柠檬水可以用热水泡吗？因为用太热的水其实会让维生素 C 比较容易流失，所以专家建议最好就是用40-50度左右的温水来泡会比较好一点。另外就是时间久了营养流失会更多，所以如果你要弄柠檬水要大量做的话，千万不要，最好就是喝多少做多少，这样子才可以确保它的那个功效。另外也有听众是觉得说柠檬水是可以帮助瘦身的，其实是没有证据显示是这样子的效果吼，所以要留意一下，因为尤其是如果你是加一些蜂蜜或者是糖调味的话，有热量嘞，一匙是大概60卡路里，所以要记得要适量的喝，不然会不瘦反胖。但如果你要更有效的瘦身的话，独特的 Easy Slim 就是为了陪你一起好好养生调理，可以帮助加速代谢、消脂消肿，还可以对抗肥胖问题。护理只需要短短30分钟，非常适合忙碌女性，不需要打针，不需要吃药，你就可以瘦高达7公分。独特的瘦身精华配合仪器导入，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他们的身体循环、代谢、睡眠都变好。

0: 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还有纤细的美腿，更健康年轻有活力。好消息，现在瘦身专家 London 要送首十位抢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可以免费获得300块钱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的神秘礼包。今天的问题就是，柠檬水最好要用什么样的水来泡？ A 100度的热水，B 50度的温水。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00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002。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1: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0: 嗯，想换新电动车。
1: 那你要快点行动咯，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0: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1: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0: 哇，太棒了！
1: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 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2: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3: 午餐小营养，
0: 你是不是也觉得蔬菜当然是生吃会比较健康嘞？尤其是如果你是吃沙拉的时候，总觉得没有经过高温来烹煮，营养就可以完全的保留下来。其实有一些蔬菜煮熟之后呢，我们的身体反而是更容易吸收的它里面的那个营养。今天要给你介绍两个食材，第一个呢就是胡萝卜，很多人都会把它当成是零食这样直接吃，不过它当中的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在身体里转化成为维生素 A， 对维持我们正常的视力还有免疫功能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是烹煮了之后呢，它可以软化胡萝卜的这个细胞结构，让我们的身体更容易的利用里面的贝塔胡萝卜素，再搭配一点油脂的话呢，它的吸收效果会更好的。那另外一种就是菠菜，哈哈，菠菜就是含有铁还有叶酸等营养素，但是呢它也含有草酸，草酸会影响我们身体对部分矿物质的吸收，所以如果我们是适度的加热的话，就比如说用水这样子烫一下，你就可以减少菠菜里面的部分草酸。所以如果你是平常喜欢吃菠菜的话，你就可以简单的汆烫一下，再拿来去炒蒜蓉啊，或者是煮菜煮汤。当然这不代表说完全就是全部的蔬菜都是要煮熟了才比较健康，因为不同的蔬菜呢，它的营养组合是不一样的，有些营养素可能是因为加热而流失，所以要看哪一种蔬菜，再去看它的烹煮方式还有时间，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好一些。

0: 郁可唯的老派少女，之前也听到了 B.B. 舒瑾的 Love More。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1月14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令。

0: 梁成林的左边，之前也听到了陶喆的爱我还是他。这里是 UFM 1003，我是你的咖啡因。接下来还有心灵小故事。
1: 工作忙，事情多，总觉得精神累，体力不够，想运动想旅行，却觉得活动后恢复没以前快。认识 Recogen Active 双蛋白配方，活性胶原蛋白肽加乳清蛋白分离物，助力肌肉恢复，呵护肌肉关节肌腱与韧带健康。新加坡研发，严选美国德国日本原料 Recogen Active 低糖巨峰葡萄口味，超清爽，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补。 Recogen 想怎么动就怎么动，了解更多上网搜寻 Recogen。
0: 想让您的居家空间焕然一新吗？千万别错过由新报业媒体主办的 The Lifestyle Edit 2026，10月24号至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新加坡博览中心 4B 展厅。参与的商家就包括 Siemens、 Hydroflux、Living Care、 Happy、 Simba、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Fortile、 Interdesk 等众多品牌，为你提供高达 40% 的独家优惠，现场消费还有机会赢取高达10000块钱的现金礼券。入场免费，立即关注 Instagram at lifestyleedit.sg。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莹的心灵小故事。
2: 从前有一个小村庄，村里除了雨水，没有任何的水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村里的人决定对外签订一份送水合同，以便每天都有人把水送到村子里。有两个人愿意接受这份工作，于是村里的长者把这份合同同时给了这两个人。得到合同的两个人，有一个叫艾德，他立刻行动了起来。他每天奔波于一里外的湖泊和村庄之间，用他的两只桶从湖中打水运回村子，并把打来的水倒在由村民们修建的一个结实的大蓄水池里。每天早上他都比其他村民起得早，以便当村民需要水的时候，蓄水池里面已经有足够的水供他们使用。由于起早摸黑的工作，艾德很快就开始赚钱了。尽管这是相当艰苦的工作，但他很高兴，因为他能够不断地赚钱，并且他对能够拥有两份专营合同中的一份感到满意。另一个获得合同的人叫比尔。令人奇怪的是，自从签订合同之后，比尔就消失了。几个月来，人们一直没有看到他。这点让艾德兴奋不已，因为没有人跟他竞争，他赚到了所有的水钱。那比尔到底干什么去了呢？他做了一份详细的商业计划书，并且凭借这份计划书找到了四个投资者，一起开了一家公司。六个月之后，比尔带着一个施工队和一笔投资回到了村庄。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比尔的施工队修建了一条从村庄通往湖泊的大容量的不锈钢管道。这个村庄需要水，其他有类似环境的村庄一定也需要水。于是比尔重新制定了他的商业计划，开始向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的村庄推销他的快速、大容量、低成本并且卫生的送水系统。每送出一桶水他只赚一点，但是每天他能够送几十万桶水。无论他是否工作，几十万的人都要消费这几十万桶的水，而所有的钱都流入了比尔的银行账户中。显然，比尔不但是开发了让水流向村庄的管道，而且还开发了一个让钱流向自己钱包的管道。从此之后，比尔幸福地生活着，而艾德在他的余生里还在拼命地工作，最终还是陷入了永久的财务问题中。同样是在工作，有些人只懂得勤勤恳恳、循规蹈矩，终其一生成就不大。不过有些人却在努力寻找一种最佳的方法，在有限的条件下发挥才智的作用，把工作做到最完美。无可否认，勤奋和韧性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运用自己的智慧做好选择。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最近在中国就有人发现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厕所，它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如果你在厕所外面的话呢，你是可以看到在用厕所人用了多少分钟，因为它的那个门的上面是有个计时的。
3: 这个好耶、欸、
2: 好，这个好，
3: 因为如果你里面站的时间很长，你出来的时候你一定会给大家翻白眼的、
2: 所以其实这个是杜绝什么呢？刷手机
3: 啊，看杂志报纸。
2: 对，可是绝大部分人正在里面刷手机。
3: 哇，你会很生气的。我曾经也遇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在公厕，有一些本地商场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公共厕所就只有一个，
2: 就是可以进去大解的。
3: 然后我在外面就听他里面看了一集又一集的短剧。
2: 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设施，大家喜欢吗？
3: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你要去排队的时候，你知道你要排哪个 cubicle， 因为你会去看一下，这个是一分钟，代表他刚进去。
2: 往好的方面去想，可能发生事情你晕倒呢。
3: 哦，对，
2: 因为看上面已经一个小时，应该太迟了，来不及救。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年底选好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5: 去济州岛
6: ？No。
5: 釜山
6: ？No。
4: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7: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0: 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9: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10: 嗯，想换新电动车。
9: 那你要快点行动喽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10: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9: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10: 哇，太棒了！
9: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11: UFM 100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梁静茹还有曹格的 PK。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AY1 往 MCE 方向，在 Portsdown Avenue 之后，一直回堵到了 Buena Vista， 要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还有两个路段有汽车抛锚 ，PI1 往大市方向，在 Tampines 之后，还有另外也是汽车抛锚的路段，就包括了 AY1 往 MCE 方向，在 Benoit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26岁了。即日起至10月31号，到莆田堂食，每人就送一罐26周年限量版辣妈辣椒酱。来莆田庆周年，免服务费，免消费税。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最高的是在西部143点左右了哈。还是处于不健康水平的，一小时的 PM2.5 指数呢，最高的是在中部还有东部，南部也是，这三个地区的 PM2.5 指数是137，要留意一下。天气方面，看到全岛都是多云的，25度到34度，但是外面的能见度是稍微比较低的，所以如果在开车的朋友，记得要放慢车速。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1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今天在新加坡国际网络周一场有关诈骗的高级别专题讨论会宣布，政府将与科技巨头谷歌联手推出一项技术，实施侦测人工智能相关的诈骗。这是为了避免公众遭到不法分子操控设备盗走钱财或账号的资料，并在保障隐私的基础上提供更强的防护。这项技术由新加坡政府科技局和谷歌旗下的人工智能实验室 DeepMind 合作开发。采购符合条件的全电动港务船舶的业者可以从明年起获取补贴。政府也正在扩张电动船舶充电设施的网络，并考虑在未来实施其他的管制措施，进一步推动海事业减碳。为了朝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迈进，政府规定所有在我国运营的新港务船舶必须从2030年起完全电动化或采用净零排放的燃料。不过目前电动船舶市场还在初期发展阶段。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1:00-4:00，鱼林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清醒。

0: 方大同所演唱的《才二十三》，之前还有范玮琪、张韶涵《如果的事》，以及蔡依林的《及时生效》。下午1:15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于林。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有听众朋友说，空气污染有比较好吗？我个人感觉是没有啦，因为今天我出门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那个烟雾的浓度应该是非常的高，因为呢，可以闻到那浓浓的烟味。通常我所居住的那一处不是最高的，因为东南西北就是通常好像是西部会比较严重，中部也是，但是呢今天就连我所住的那一区呢也感觉就闻得到那个浓浓的烟味。那我刚刚帮你查了一下，就是虽然嘉义刚刚其实有报道24小时 PSI 现在最低是在北部107，最高呢是在西部146，中部144，东部是145，然后南部是131，都是处于不健康水平。那刚刚其实我也觉得很多朋友们也感受得出来哦，就是闻得到那烟味，对不对啊？这个一小时 PM2.5 呢，最低现在是在北部88，西部高达195，哎，还有那个中部是139。东部是160，南部是173，所以都是属于偏高的水平。难怪今天可能你觉得，哟，为什么闻得到那个浓浓的烟味？就是因为如此了。我刚刚其实，在公司的时候啊，走过一位我不认识的同事啦，然后他就在讲电话，跟他的应该是家人在讲电话，家人应该是生病了。然后他在通话的时候就跟他讲，对了，今天哦，感觉更严重啊。你的咳嗽又还没好。话一落下呢，因为我要去录音，然后我就去找我的另外一位录音室同事就去录音。那他是马来同胞，所以呢他平常就是很爱跟我打闹的，可是今天异常的安静。后来我才发现他在咳嗽我说啊，这么快啊，身边人开始就是身体很不舒服哦。我从国外回来的一些朋友们，他们也说一回到新加坡2天内生病了，因为这个空气污染的关系。所以啊，你不要以为感觉不到就不戴这个口罩，如果你是最近工作啊还是很需要你的话，你不想生病的话，口罩可能还是要把它给戴好。再来呢就是多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啦，多喝水啦，能避开在户外曝光太久的时间就尽量避开。而且呢经常熬夜啊或者是压力大的朋友啊，可能也不一定是因为只是那个烟雾的关系，可能它是累积下来的重重的一些压力，让你觉得你的身体负荷不来，然后它就生病了。所以如果你平常很会熬夜啊，压力又比较大，然后身体觉得很疲惫精神不济，是时候好好关注你的肝脏健康了。 Thompson Lifrin 精选欧洲优质奶剂精华，而且汤生奶剂自愿通过严格质量检测，确保含有至少 80% 的高浓度活性水飞激素，能够帮助肝脏排毒，促进消化，更由内而外呵护我们的肌肤健康，由内而外提供高效的抗氧化保护和深层排毒。Thompson Health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的信赖。Thompson Lifrin 更第三次荣获 Unity Popular Choice Award， 获选为畅销护肝保健产品。一直到10月21号，300粒装 Lifrin 每瓶折扣25%。现在你就可以到全岛的 Unity 药房选购，或者是直接通过 Thompson Health 网购的这个商店订购。那当然呢，今天是礼拜三，我们今天让你清醒一点的游戏单元呢，就是茶余饭后开盲盒。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BKE 朝武伦斯在武伦斯路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1: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2: 想换新电动车。
1: 那你要快点行动喽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2: 我知道，但预算。

0: 但有点紧呢。
1: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两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0: 哇，太棒了！
1: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0: Cindy 王心凌彩虹的微笑，之前才听到陈宇翔一直下，下午1:26了， UFM 1003茶余饭后。有听众朋友说，玉玲他现在在办公室眼睛也很痛，我说你办公室里头有没有那空气清新剂 air purifier 什么的可以开开看，他说没有，所以就只能待在里头不敢出去。还有这位听众说，哇，北部最低啊，益顺的居民终于有扬眉吐气的一天啦！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我们清醒一点的游戏单元就是茶余饭后开盲盒啦。今天要跟你测试的这道题呢，究竟是测试什么？先听听看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假如你现在走进一家平常时常会去的咖啡店，准备找个位子坐下来，环顾四周的时候，你通常最先注意到什么？ A. 哪一些座位空着，哪里比较方便坐？ B. 店里今天的人好像比平时多还是少？又或是 C. 今天店里的气氛好像跟平时有点不一样？请问如果你走进一家平时你常去的咖啡店，找个位子坐下来的时候，环顾四周，你通常会最先注意到什么？ A.哪些空位是空着的，哪里比较方便坐？ B. 店里头今天的人潮是比较少还是比较多？又或者是 C. 店里头的气氛跟平常有什么不一样？请问你会选择哪一个？可以跟我分享你的答案，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10月14号星期三，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我是薛之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五月天天使，之前还有余文文的体面，下午1:37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清醒一点，我们游戏单元就是茶余饭后开盲盒。假如你走进一家平时都会去的咖啡店，准备找个位子坐下来，环顾四周的时候，你通常会最先注意到什么？ A 哪一些座位空着，哪里比较方便坐？ B 店里今天的人比平时少或者是多？又或者是 C 今天店里的气氛跟平时有什么不一样？ ABC 我们听众朋友最多人选的是 A 耶，也就是哪些空位坐可以坐，方便坐下来。有听众说他很怕输的，确定有空位很重要，如果满座就不能在那里用餐啦。而且如果慢慢观察人客又没比平常多的话，刹那间这个空位可能就给人家抢去了，他要先冲那个位置，哪里有空位就坐哪里咯。选 A。 这位听众选 C， 他说因为他是很注重氛围感的人，他说猜我会选 B。 我、哦、是啊， B 就是店里今天的人比平时多还是少，这样子对不对？这位听众也说找一个位置吧，所以我家人或是朋友可以去买食物。选 A， 余玲选 A， 选 B 吧，选 B 就是看多不多人，如果人不多的话才会坐下来哦。这个很有道理。那今天呢，要猜测的究竟是什么呢？今天这些问题要测的就是你对周围有多敏锐。假如你走进一家平时会常去的咖啡店，找个位子要坐下来，你通常会先注意到什么？你的感知偏向哪一种呢？如果你刚刚选择的是 A， 也就是座位空着，哪里比较方便坐，你是实用信息型的，也就是你比较容易注意到眼前可以直接利用的信息，比如说空间啊、位置啊、周围的实际情况，你倾向于先掌握环境，判断接下来怎么行动。如果你选择的是 B， 看看店里今天人是比平时多还是少，你是整体观察型，你比较容易留意整体环境的变化，比如说人流、热闹程度和空间使用情况，你会自然的把眼前的情况和平时的印象做相比。刚刚那位听众朋友猜的其实是对的，我是选 B 的人。因为呢，如果这个店里虽然我常去，但是他平时太多人的话，我可能就是不会进去坐，我就会找一个人比较少的地方，可能回到办公室啊，自己用餐，可能我会打包，选择打包。所以我是会看整体情况的人。选择 C 的朋友啊，也就是店里头的氛围跟平时有什么不一样，你是氛围感受型，你比较容易留意注意到环境给人家的整体感受，比如说热不热闹、安不安静、紧张或者是放松。你接收的它不只是具体的食物、事物，也包括环境带来的感觉。所以呢，原来同样走进一家咖啡店，每个人注意到的东西可能都不太一样。有一些人先看实际的情况，比如说看到有位子先抽赶快先抽，有位子先抽。有一些人先观察整体的变化，像我是属于那种观察现在人是多还是少，因为我可能会退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也有人先感受到气氛。感知呢，不只是看见什么，也包括你最先接收到哪一类的信息。请问你刚刚选择是 A、B 或者是 C 呢？
1: 想让你的家居空间焕然一新吗？千万别错过由新报业媒体主办的 The Lifestyle Edit 2026，10月24号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新加坡博览中心4B 展厅。参与商家包括 Simmons、Hydroflux、Living Care、Happy、Simba、Bell's Institute of High Learning、Vortal、Interdesk 等众多品牌，为您提供高达40%的独家优惠。现场消费还有机会赢取高达10,000元的现金礼券，入场免费，立即关注 Instagram at lifestyleedit.sg。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UFM 1003优选。

0: 王靖雯不胖，忘了没有？之前还有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UFM 1003 WhatsApp 方面有听众说：“玉玲，刚刚我的那个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玉玲啊，他眼睛已经不舒服好几天了，他就买那个眼药水。真的，因为最近的这个烟雾，有听众说啊，北部是最低的，感觉不到嘞，还是很浓。”
1: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现年49岁的吴女士，话说她是在某一天的时候呢，早上哦，11点多，哇，11点多就喝醉了。
2: 对，早上11点多啊？
1: 对，她是在商场的时候，她注意到兄弟两人，16岁弟弟，还有23岁的哥哥，他们都不认识这个女士的哦。她就走一圈，她就看到是兄弟两个人，小鲜肉，于是走上前一把拽住16岁的弟弟的衣领，强行亲吻他的右脸，还有他的嘴唇，随后又转向旁边的23岁的哥哥下手，同样手法抓着他的衣领，强行亲吻他的右脸还有嘴唇，兄弟俩被吓到一下，感到被冒犯就避开了。
2: 而且他的那个酒量其实还蛮差的，为什么要去喝呢？10杯啤酒他就醉成这个样子了。这个亲吻案他是真的喝醉吗？还是
1: 为什么喝醉了？
2: 没有，因为他挑选的那个对象都很年轻，你知道吗？
1: 小鲜肉，
2: 就不是可能年纪比较大的安哥这样子。
3: 因为他只是醉，他又不是眼睛瞎，他还是可以找准那个目标，不可以亏待自己的。
1: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这个绝对要严厉的对待他，
2: 好好的保护自己。
4: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3: 想换新电动车。
4: 那你要快点行动咯，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3: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4: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3: 哇，太棒了！
4: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 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5: UFM 100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后弦下完这场雨，最近的吴青峰太空人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PR1 朝大势方向，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有道路工程，请特别注意。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26岁了，即日起至10月31号，到莆田堂食，每人就送一罐26周年限量版辣妈辣椒酱，来莆田庆周年，免服务费，免消费税。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是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多云，气温介于25到34度。也有非常多听众朋友说，哇，今天烟雾非常的浓啊，眼睛都睁不开。刚刚有一位德士司机昂哥啊，就发了音频进来跟我说，哦，眼睛很难睁开。不知道在车里头可不可以放那种小型的空气净化器啊？有没有卖这种东西的？过去 24小时 PSI 呢，现在是介于107到146，是属于不健康水平啊。那一小时 PM2.5 最低是在北部88，最高呢是在西部195。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点01分。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约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林俊杰 Aline 所合唱在月食里抱紧我，之前还有吴克群为你写诗，还有艾怡良的寂寞无害。下午2:15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

0: 谱，然后就有听众朋友也提议说可以去买那种小型的那种给车，就可以放在车里头的小型的那种空气净化器啊，他说有卖的那种 mini air purifier。 再来呢，也有听众朋友说车子本身就自带滤芯干净的话就 OK， 其实现在重点是不清楚说那个车子的滤芯干不干净嘛，因为就连我们家里头所放的那种空气净化器啊，你也是要定时去清理它，不然它就是如果有一些脏污在上面的话，它其实没有做到那个过滤的效果，所以还是要去查查看，就检查看看。所以我们听众朋友都非常的善良，就说希望那昂哥不要太辛苦。还有呢，这位听众也说让我看一下，他是在路上，然后有最新的路况。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CT1 这是 AYE， Ang Mo Kio Avenue 1 Lane 3 and 4 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特别注意啊。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像这位听众一样发一个讯息进来提醒我们，这是 PR1 朝张仪方向 CT1 之后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车龙一直回堵到 Thompson Road， 请你避开第二条第三条车道。这位听众他是说第三条还有第四条车道了。一样的，就是有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在车上的朋友请你继续小心的开车。说到开车，我其实之前有跟我朋友聊过这件事情，就在开车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一心多用，开音乐 OK， 但是呢你要让他做其他的事情他是没有办法，除非现在路上不是很多人，然后可能就可以思考一下工作上面的一些事情啊等等。但是呢，你是无法一心多用的人吗？请问你是不是可以一心多用的人？我们所谓的 multitask， 我自认觉得要看是什么情况。在大部分的情况底下呢，我是不能一心多用的。我是后来才发现说，哦，没有办法，尤其是在工作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我宁愿就是全权工作，我不会听音乐，音乐反而会让我觉得我会想要去听那个旋律还有听那个歌词。所以如果我现在是在优选一千的时候，基本上还好我是那个主持人，可是如果现在我是必须要工作然后再听优选一千的话，哇，我真的没有办法，我真的没有办法 multitask， 我应该就是全程在那边唱唱唱唱，然后不知道是工作在发生什么事情，应该是很难一心多用。那你呢？你是可以一心多用的人吗？还是你跟我一样，要看是什么样的情况，没有办法 multitask？
1: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2: 想换新电动车。
1: 那你要快点行动喽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2: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1: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2: 哇，太棒了！
1: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0: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今天早上你吃了什么呢？新加坡的早餐种类很丰富哦，但其中一些容易让你变胖，想要维持身材的女性在选择时可以多加小心。三大高卡路里早餐排名第3是中式早餐里头的炒米粉，加午餐肉和蛋，一份呢就有427卡路里，你可以多选择蔬菜，就是如果想要减肥的时候。排名第2是印度式早餐里头的 Roti Prata， 两片就有497卡路里，吃的时候呢记得不要加超过3茶匙的咖喱，减少脂肪还有胆固醇摄取。排名第1就是马来西亚式早餐里头的 Mi Siam，一份就有694卡路里。 Mi Siam 的汤汁含有很多糖和盐，所以吃的时候记得不要配太多汁，避免摄取过多的热量。那这些早餐都非常美味，我们常常难以抗拒啊。如果想要享受美食又想要成功瘦身，该怎么办呢？现在有个好办法就能帮你做到。瘦身专家 London 在召集所有想成功瘦身的女性， 体验 Easy Slim 护理，它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肥胖问题的好伙伴。护理只需要短短三。

30分钟，非常适合忙碌的女性，不用打针吃药，你就可以瘦高达7公分。独特瘦身精华配合仪器导入，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他们身体循环、代谢、睡眠都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纤细美腿，更健康、年轻、有活力。好消息，现在你有机会瘦得健康漂亮。瘦身专家 London 现在要帮幸运的 UFM 1003女性听众成功瘦下来，现在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就能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神秘礼包，送完为止，动作要快。今天的问题就是刚刚提到的早餐哪个热量最高？ A 沙拉， B 米线，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00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002。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薛之谦丑八怪，之前才听到林玉群的人海中遇见你，像我两点半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请问你是可以一心多用的人吗？有听众说他是收银员，那他在收银就是在工作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一心多用，可是就是工作之外都可以。有另外一位听众呢，他是跟你完全相反，他说他是跟你一样，他说在没开车的时候他是完全可以一心多用，他可以 listen to radio, watch TV drama, 同时还可以玩游戏，可是在开车的时候就不行。然后这位听众说很难诶，他不可以一心多用，他的头脑不是 AI。这位听众说，余令啊，不只是音乐咯，要看那个音乐的声量是什么样的音乐，是 background music 吗？是 relax 的吗？是没有唱歌的吗？再来呢，就是要看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不是需要用脑的。如果是需要你全神贯注的话，那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可是我觉得你这个比较像是真的没有，就有点偏向我这种没有办法 multitask, 没有办法一心多用。然后这位听众说，不会勒，优选一千时间他还可以 multitask, 只要是阿林飞到耳 Dior 大影哥没有出现，他心情就很好。那你知道为什么有一些人就可以一心多用，有一些人呢就是不行？
1: 茶余饭后两点知道多一些。
0: 最近呢我在看一本书嘛，他说无法一心多用的人就是等于无法处理多项任务。多项任务是指同时进行多个课题，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乐器的表演演奏，弹钢琴的时候双手敲打琴键，脚踩踏这个踏板，眼睛看乐谱，耳朵听声音，另外你还要投入那个情感。你的运动系统、视觉系统、听觉系统和感情系统四个脑区同时在作业协同作用，跟着曲子跳舞，或是一边考虑预算一边在超市里头挑选商品，也可以说是多重任务。不能处理多项任务的人呢有四种类型。所以就如刚刚我们听众朋友所说的，为什么他有一些时候呢他可以一心多用，有一些时候不可以，因为我们分类型的。第一种呢是运动系统较弱的类型，就是你要爆发力，反射神经比较迟钝，无法迅速的应对。第二种呢是听觉敏感的类型，这就是我诶，容易被周围的杂音干扰而无法集中精神。对于这种类型的人呢，推荐你多做边听收音机边工作，或者是在咖啡馆学习等等一些练习。第三种呢是年轻的时候可以轻松的完成，但最近总觉得状态不对，原因是记忆系统脑区衰退。第四种是意识到他人的关注而停止工作，这多见于感情比较脆弱或者是固执己见的人。无论你是哪一种类型，都有个共同点，就是呢使用自己不擅长的脑区。每个人呢都有擅长的脑区和不擅长的脑区，比如有的人不能边听边写，但可以边看边说，根据课题的组合不同，擅长和不擅长的效果也各有不同。所以呢不要所有的事情都自己背负，如果勉强自己去做不擅长的事情的话，就很容易出错，修正呢也会花费时间，最终呢会导致效率下降。对于自己的脑不擅长的领域呢，还是老老实实的寻求周围人的帮助会比较好。那不擅长的事情呢就要互相协助啦，比如说如果你不擅长输入数据，你可以叫擅长的朋友帮你。如果你是不擅长对话的人，你可以叫那些擅长讲话的人去帮你接电话。在执行多项任务的过程中呢，不遗漏和忘记多个课题中已经完成的部分，这一点非常重要。推荐呢，首先把工作的整体情况还有进展状况写出来，可视化 feasible 之后呢，你再开始任务。所以呢，为什么有一些人没有办法一心多用，其实也要分类型，它分四种类型，那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在使用自己不擅长的脑区。所以呢你可能就会发现，你明明很擅长的一个东西啊，你现在在工作的这个东西你要全神贯注，对不对？这是你擅长的，那你就没有办法顾及其他的东西。但也有一些人呢，就是他不需要专注的时候他还是可以一心多用，他就代表说他脑区各类各区都非常之发达。 那可能你就跟我们普通人一样啊，就是有一些朋友，像我的最明显的应该就是听觉敏感类型，没有办法，有太多声音干扰哦，这个我没有办法。但是有一些人就是可以。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10月14号，星期三。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般的韩国。
2: 我们会去滑雪，所以呢，我们这次去的滑雪场呢，它的名称叫永平。韩国有13家滑雪场，其中规模最大的滑雪场，2018年曾经在这里有举办过世界 Winter Olympic 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不是睡一个晚上，是睡两个晚上，然后所有的滑雪器材。Equipment 包括雪衣、雪裤，包括手套都有曾兄弟来提供。晚餐就在这里会举办 Gala Dinner。
3: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锁定新加坡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韦礼安所演唱的《爱如空气》，之前的王燕威《长镜头》。下午2:43了 ，UFM 1003。你好，是雨林。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他 cannot work life balance. Does this count as not being able to multitask? 就是如果没有办法 work life balance 的话，算是不能一心多用吗？我觉得要看什么情况。我有一位朋友呢，他其实是工作很忙的人。刚开始我认识他的时候啊，他偶尔就会跟我说，在工作上碰到的一些难题啊，很 stress 啊什么之类啊，老板又怎样怎样啊。那我听着听着，我就想说，哎呦，这样子的情况的话，这个公司也不好待太久，你这样会做死你自己。可是我认识他那么久哦，我发现他已经换了3-4份工了吧，换了3份工之后，我就突然发现。其实不是那公司的问题了，是我这位朋友本身呢，他就是对工作太认真的人，认真到他忽视掉自己的健康。我记得在几年前他发生了一次，就是他那个病也很悬，他生病了，但是这个病很悬，这个病呢就是他叫做 vertigo， 他可能随时都会晕倒这样子一个情况，然后也找不太出那个原因是什么，只知道说那时候他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的忙，但因为这个病的关系，他没有办法飞行，就是他 不能搭飞机去其他国家，就是旅行也好，或者是去办公也好，都不行。然后呢，也不可以太疲累，因为如果太疲累，他就很容易晕眩。所以那段时间呢，真的因为健康的这个问题，他必须 cut back 他所有就是工作相关的一些事项。我真心觉得是因为他的个性的关系，他没有办法不全心全意。他一旦就是投入工作之后，他就是没日没夜，他也没有 weekend 什么，他没有分周日周末什么这些，他就是全情投入。所以我觉得是他个性的关系，他就没有 work life balance， 他就是没有。所以我就觉得就跟他个性有点关系。后来就是因为发生了这次我们叫 health scare， 就是让他真的正视自己的健康，他有稍微变好一点点啦，但是我觉得还是一样，就是他工作起来忙起来的时候，连我们都可以不用见的呢我们算什么。所以呢，我就觉得可能跟个性有关，是不是这样的一情况呢？可能你就要去理出说，为什么你在生活里头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生活还有工作达到一个平衡。
1: 有些路不是为了抵达，是为了让你看见世界可以这么大。这一次在川西自驾游，我体验了 Denza B5 野性和科技的完美结合，外形帅气，四驱够猛，面对山路、泥地、涉水等复杂路况， Denza B5 所搭载的云辇系统让旅途安稳舒适，驾驶也充满了自信和快乐。一路玩耍，一路发现，宽敞的车厢和超大后备箱轻松装下所有的行李和装备，累了打开冰箱选我喜欢喝的，一路还有 DVR音响陪着我们，原来探索远方也可以很舒服很享受。所谓探索，就是不知道下一站是什么，却还是忍不住想去看看，去发现世界，去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Denza BYD 旗下高端新能源品牌，让每一次出发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精彩。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最近在中国就有人发现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厕所，它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如果你在厕所外面的话呢，你是可以看到在用厕所人用了多少分钟，因为它的那个门的上面是一个计时的
3: 这个好耶、
2: 好，这个好，
3: 因为如果你里面站的时间很长，你出来的时候你一定会给大家翻白眼的、
2: 所以其实这个是杜绝什么呢？刷手机
3: 啊，看杂志报纸。
2: 对，可是绝大部分人正在里面刷手机。
3: 哇，你会很生气的。我曾经也遇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在公厕，有一些本地商场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公共厕所就只有一个，
2: 就是可以进去里面大解的。
3: 然后我在外面就听他里面看了一集又一集的短剧。
2: 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设施，大家喜欢吗？
3: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你要去排队的时候，你知道你要排哪个 cubicle， 因为你会去看一下，这个是一分钟，代表他刚进去。
2: 往好的方面去想，可能发生事情耶，你晕倒呢？
3: 哦，对，
2: 因为看上面已经一个小时，应该太迟了，来不及救。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5: 想换新电动车。
4: 那你要快点行动咯，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5: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4: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5: 哇，太棒了，
4: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 .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 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6: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有长进不联络的朋友。之前还听到王蓝音的恶作剧，还有 Tree 有线耳机。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提醒路上的朋友， PR1 朝张毅方向在 Jalan Yunus 之后有汽车抛锚， PR1 朝大势方向在 CTE 的出口处行驶速度缓慢，请你注意。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26岁了，即日起至10月31号，到莆田堂食每人就送一罐26周年限量版辣妈辣椒酱，来莆田庆周年，免服务费，免消费税。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是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多云，气温介于25到34度，但是24小时 PSI 空气污染指数，是最低是在110北部哦，最高呢是在西部153，是属于不健康水平。一小时 PM2.5， 现在是北部125是最低，最高是在西部284。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01。
1: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 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截至星期三下午1点，本地西部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攀升至195微克，是今年来最高水平。好些公众，包括东北部如榜鹅和西部的居民，都反映闻到浓浓的烧焦味。一名女食客在社媒发文称，周末晚上到牛车水珍珠坊食阁用餐时，遭阿叔搭讪骚扰，并目睹有人搂抱女郎。记者周末傍晚走访时发现，食阁几乎满座，有男女在厕所前拥吻。据观察，女郎分倒酒和陪客两类，有酒客称给陪酒女郎10到20元小费，附近商家指陪酒人数已从4-5个增加到约10个。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网络安全风险、关键基础设施攻击和跨国网络犯罪等日益复杂的威胁，我国未来5年再投入3000万元，通过亚西安新加坡网络安全卓越中心，加强区域网安应对能力与合作。主管网络安全与智慧国事务的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指出，过去10年，亚西安在加强网安合作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但网安环境正迅速变化。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2: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SG 所演唱的《美丽新世界》，之前还有动力火车、九泽 CP、知己以及梦然的《少年》。下午3:19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刚听到 SG 的这首歌曲的时候呢 ，CP 他就说：“啊 ，Hebe 他怎么就突然之间说？”在年底的时候开演唱会，然后说杀到他一个措手不及。然后因为我自己是属于计划型人，我跟他一样，所以呢就是如果喜欢的歌手开演唱会的话，两个月前才让我知道，会觉得有点好突然好突然的感觉。通常是发新专辑，除非我知道说你的常态就是发完新专辑就一定会开演唱会，那我可能心里准备说哦，你可能之后会有演唱会。可是如果它不是这样子一个常态的话，你突然来一个演唱会，我可能也是有一个措手不及。我们是喜欢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那种人，就是计划型人格。那你也是这样子吗？就喜欢的歌手如果突然之间开演唱会，那你很想去，但是呢你一个月前两个月前才知道你会去吗？哇，还有呢，哇塞方面刚有听众朋友吓到，他说雨林284是什么东西。284哈，是一小时 PM2.5， 就是刚刚在新闻里头也有报啊，西部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是244微克，可是我刚刚刷新了，现在是288微克了。西部的朋友你还好吗？西部的朋友，北部的朋友刚刚有说哎呦呼吸困难，你现在那边是140 OK 140 你140还是处于，它不是有一个 band 的咯，1234对吗？你还是在2嘞。西部现在已经到 very high 了，就是严重污染的程度，288了。那你现在西部的朋友你还好吗？有听众问说那东部咧，东部是208，中部是218，南部是177。所以我刚刚我看到同事

0: 去拿水的时候，我看到同事他走到门窗边啊拍张照，然后他一看到我的时候，我跟他对照，他就说哇 today is very bad 就肉眼可见的 very bad 啊，非常的浓，所以今天这个污染程度是算非常严重。那西部的朋友，我觉得现在你应该要躲起来了，如果要买东西回家的话打包今天应该都是打包了，在外面吃会有点啊，应该选择打包，我今天应该也是会选择打包。然后呢是一小时 PM2.5， 我记得之前有人就在讨论说应该要看24小时 PSI 还是要看那个一小时 PM2.5， 我觉得两个都要看。24小时 PSI 呢它就给你一个大概嘛，所以现在24小时 PSI 最低依然是北部的朋友114，然后呢西部是160，最高就是你们啦，然后中部154，跟东部一样，东部现在也是154，南部是138。但是呢一小时 PM2.5 因为它是那个悬浮颗粒浓度，就是现在空中到底有多少污染物，这个呢是呼吸系统敏感的人可能要特别注意，这个会比较准的，就是如果你就要想要知道它污染程度多高的话，这个是比较准的。所以呢就是两个都要看，但是呢现在因为真的是偏比较严重，尤其是在西部的朋友要戴上口罩啦。有一些朋友呢就说哎呀我看到现在街上还有很多人没有戴口罩啊， they're not scared 啊。可能不是 not scared， 可能就是没有感觉到，因为前几天确实它不是肉眼可见的那种烟雾迷蒙吗，可是今天是你就是真的闻得到那种烧焦味，对不对？前几天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么糟糕，今天哇真的是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提醒路上的朋友， PR1 朝张仪方向在排雷巴 Road 还有 Thompson Road 之间的路段行驶速度缓慢，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提示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今天是礼拜三，所以今后我们的音乐单元呢就是回忆 Song。
1: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2: 嗯，想换新电动车。
1: 那你要快点行动咯，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2: 唉，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1: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2: 哇，太棒了！
1: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0: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白白肉、小肚腩、大粗腿这些地方的脂肪呢通常十分的顽固啊，难以减掉，可能你四肢都很纤细，唯独小肚腩怎么甩都甩不掉。令人沮丧的就是不论节食还是运动都难以达到这个局部瘦身的效果。如果你尝试了各种方法却依然没用，现在不用烦恼了，让专家帮你轻松瘦身。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击退顽固脂肪的好伙伴。好消息，瘦身专家 London 发布了一则瘦身召集令，寻找5位想瘦手臂的女性，5位想瘦大腿的女性，5位希望拥有平坦小腹的女性，一共15位幸运的女性听众，针对3个顽固部位能享有1:1的个人化瘦身护理。护理只需要短短的30分钟，非常适合忙碌的女性，不用打针吃药你就能瘦高达7公分。独特瘦身精华配合仪器导入，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他们身体循环、代谢、睡眠都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还有纤细美腿，更健康年轻有活力。首15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就能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神秘礼包，送完为止，动作要快。今天的问题是，你想瘦哪个部位？ A 手臂， B 肚腩， C 大腿，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B 或 C 和姓名到72002。 SMS 你的答案 A、B 或 C 和姓名到72002。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0: 有听众说，萧敬腾的这首《阿飞的小蝴蝶》来的正是时候。他说，因为歌词里头有唱到看不见终点，因为现在有陆续有一些听众朋友发了照片进来给我看，说岳依琳什么都看不到，住在西部的朋友。然后这位听众说，西部不好，难闻的烟味啊，太难呼吸了。还有这位听众也说，他在 Pioneer North， now very bad， got burning smell， 现在这个地方看起来很像云顶。很多听众也这样跟我说，拍了照片然后说 now like 干顶，可是不是像云顶的那种气温，是有点热的，对不对？还有呢，这位听众说at Clementi 在云顶了。 West Side 的朋友也是发了一张照片进来给我看，哇，烟雾迷蒙，这是雾锁南洋吧。还有 IKEA Alexandra， 他说现在是他那里，就是你用的是另外一个 app 对不对，也是可以测一小时 PM2.5， 他用的这个 APP 是344，这个何止严重污染呢，哇，这个是非常之严重污染吧。 Westside not very serious。 然后这位听众也说，他儿子学校明天的 Sports Carnival cancel 了，他非常失望，因为一年只有一次。哦，可是我可以理解校方的，为什么校方会这么安排，因为如果你不取消的话，有一些家长可能会 complain， 就说哇，这个污染程度这么严重，你还不取消，你在干嘛？所以校方做的是对的，但是孩子就很伤心，对不对？他等了一年嘞，他等了一年嘞的 Sports Carnival。 还有这位听众很好笑，他说他西部的同事说，现在 PM2.5 的指数比他 PSLE 分数还要高。所以现在叫我们大家都知道你的同事他 PSLE 的分数有多高了，是吗？现在西部是288嘛，也是啦，比我们很多人都高，也比我的高，是这样讲没有错。但是今天礼拜三啊，今天礼拜三我们的音乐单元呢就是回忆song，
1: 茶余饭后回忆song。
0: 这个时候呢，希望给你来回忆一下这首歌曲，希望可以带给你一点点小小的快乐。今天要跟你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曲呢，今年优选1000第12位的歌是《梦醒时分》嘛。这首歌曲很多人翻唱过，那我个人其实最推荐的就是我接下来要播的这个版本，是林忆莲，她在1996年记得忆莲盛放 Live 红馆演唱会唱的这个版本。这个现场版本呢，后来被正式收录在1996年她年底的时候发行的一张专辑里面。梦醒时分呢，作词作曲人就是李宗盛，原唱是陈淑桦嘛。那时候是在1989年，那林忆莲这首歌曲，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听过了陈淑桦的版本《梦醒时分》，他的这个版本。但是呢，我那时候一听到林忆莲的版本的时候，我觉得，很不一样的味道，因为他在副歌的部分，他的唱法有点变得比较 jazzy， 比较爵士一点点。给你听听看，林忆莲的版本《梦醒时分》。

0: 有听众说，怎么听着听着想着那天倒数最强 CP 的画面，梦醒时分嘛。我们优选一千今年是在第十二位的一首歌，现在给你听到的是林忆莲，她在她演唱会红馆演唱会她演绎的版本梦醒时分。你个人应该也听过一些梦醒时分的翻唱版本吧，除了陈淑桦的版本之外，就是它的原版，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版本呢？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10月14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Honda、 Hyundai、 iCar、 IM Motors、 JCOO、 Kia、 Leap Motor、 Lexus、 Maxus 等等。现场订购还有机会赢取每日5000元现金大奖，附带条件10月24号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3: 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0: 林俊杰、邓紫棋所合唱的《手心的蔷薇》，刚刚我说梦醒时分，除了就是原唱，也就是陈淑桦的版本，那我自己个人推荐是林忆莲的版本。你自己又非常喜欢谁的翻唱版本呢？有听众朋友说必须是迪克牛仔的版本。再来呢，有听众说林慧萍，哦，林慧萍的版本我好像没有听过。再来呢，是这位听众说郑中基。另外呢，有听众问，诶，刚刚那首唱梦醒时分的是谁？是林忆莲 Sandy。 但是呢，还有听众朋友是非常喜欢原版的啦，他说虽然他是 Sandy 的歌迷，但还是比较喜欢原味梦醒时分啊。那当然的啦。还有这位听众朋友说，哇， Now very hazy。 那刚刚不是有听众朋友说他儿子很伤心，因为他的学校的 Sports Carnival cancel 了嘛，让他很失望，因为一年只有一次。可是没有办法，因为学校做的对啊。他说是啦，而且 Sports Carnival 的地方不在学校，需要搭 MRT， 就是他的过程你还是会就闻到很多那种烟味。所以他说 cancel 是比较好的，只是孩子现在心情很失落。
1: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2: 想换新电动车。
1: 那你要快点行动咯，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2: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1: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2: 哇，太棒了！
1: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好吧。
1: 现年49岁的吴女士，话说她是在某一天的时候呢，早上哦，11点多，哇，11点多就喝醉了。
2: 早上11点多啊？
1: 对，他是在商场的时候，他注意到兄弟两人，16岁弟弟还有23岁的哥哥，他们都不认识这个女士的哦。他就走走走一圈，他就看到是兄弟两个人小鲜肉，于是走上前一把拽住16岁的弟弟的衣领，强行亲吻他的右脸，还有他的嘴唇，随后又转向旁边的23岁的哥哥下手，同样手把抓到他的衣领，强行亲吻他的右脸还有嘴唇。兄弟俩被吓到一下，感到被冒犯就避开了。
2: 而且他的那个酒量其实还蛮差的，为什么要一直喝嘞？10杯啤酒他就醉成这个样子了。这个亲吻案他是真的喝醉吗？还是
1: 为什么喝醉了？
2: 没有，因为他挑选的那个对象都很年轻，你知道吗？
1: 小鲜肉，
2: 就不是可能年纪比较大的安哥这样子。
3: 因为他只是醉，他又不是眼睛瞎，他还是可以找准那个目标，不可以亏待自己的。
0: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这个绝对要严厉的对待他，
2: 好好的保护自己。
4: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Honda、Hyundai、iCar、IM Motors、J-Cool、Kia、Leapmotor、Lexus、Maxus 等等。现场订购还有机会赢取每日5000元现金大奖，附带条件。10月24号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FM 1003路况情报。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排雷巴 Road 之后第一条圈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AYE 往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目前车轮会一直回堵到 Clementi Road， 要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26岁了，即日起至10月31号。到莆田堂食，每人就送一罐26周年限量版辣妈辣椒酱。来莆田庆周年，免服务费，免消费税。
2: 现在看到 PSI 24小时 PSI 那降了一些些，但是 PM2.5 是往上飙的哈、哦，西部的 PM2.5 是288，是属于严重污染的哈、
0: 哦。Oh、
2: 然后中部好一点，但是也是这个重度污染的 PM2.5 是218的，也就是说尽量这个户外活动呢，就尽量可以避免就避免了哈。
0: 嗯，
2: 现在目前最高是西部 PM2.5，这个是288，属于严重污染。来看一下天气方面，说好下的雨不知道还会不会到下呢，好像应该不会下了，气象署说是多云的，天气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5: 下午4点。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一开始先让你飙泪一下，就是那个
1: 飙泪。
0: 我看了一个视频，你看到这个视频啊 ，Zebra 在看这个视频啊，哎，不是这个，哎。
1: 你说那种伤感的、啊？
0: 我觉得
1: 今天眼睛已经很不舒服了，你还让我哭，
0: 流出来会好一点点。对，话说一个阿嬷呢，她就在家里煮东西，然后就是有一个家庭呢，就拍到阿嬷在家里煮东西的时候，那个厨房就突然着火了，阿嬷就赶快把那个锅子弄过去，然后关掉那个煤气，然后整个就没事了。阿嬷就走一走，然后就关了那个门，然后就坐在椅子上面一下下。然后其实那个主要是因为她孩子。看到那个家里的那个摄像机，就看到家里的老妈妈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对，然后就发生在一个所谓的突然烹调的时候呢，突然间大火，然后他就把它扑灭了，然后他就自己解决了之后呢，就坐下来，可是他并没有打电话给他的孩子，嗯，你猜他接下来做什么？
1: 他接下来做什么？就很日常的这样子生活，
0: 因为他的先生过世不久，所以他就跑去客厅。在他灵堂面前跟他的先生说哎，刚才啊厨房大火啊、oh、然后还好我灭了他啊之类的，嗯，就是我看到这个画面我就哦，就是他就说到说 instead of 就是打跌其他的家人呢，他去他的那个先夫的那个
1: 就是那个
0: 遗像面前，对对对、嗯，然后就哭着跟他讲说：“哎、嗯，刚才我在客厅差点，因为刚好那个整个 CCTV 录了下来、哦，我重看了几次这个视频嘞，哇，
1: 好蛮 sad 的，
0: 没有可见他们之间的。一来就是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视频就是可以有很多故事啊。第二来就是你知道、嗯、很多老人家都是不想去那个就是打扰孩子哈，嗯、对对对，嗯嗯、不是不想打扰孩子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的爸爸或妈妈或者家里的老人家给你打一通电话，可能他是鼓起很大的勇气的。这第一个，嗯、第二个就是其实他这对老伴来讲的话哦，有的时候哦，他真的是就是什么事这个就
1: 他会想要第一时间跟这一个人分享，
0: 对，就算他的。老的走了之后，他灭了火，他在那边喘了一下气之后，他就开了门去客厅，在他老的已经过世的那个先夫的遗像面前跟他讲：“哎，刚刚我在里面哦。”就一面讲一面哭，因为他还那个惊魂未定的感觉嘛。嗯，没事，突然间看到视频，想跟你们讲。回来，我们吃别的瓜。

0: 831科技的抱一抱一下巨人张栋梁，栋梁的痛彻心扉。
1: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我今天扒的是，我记得我在跟我朋友喝茶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姓名日报》，就是因为我 subscribe 他们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嘛，所以他们主页就给我看到底有什么新闻嘛，就顺便一面跟朋友聊天的时候，然后就刷刷一下，看有什么新闻要看。
2: 哦，你不专心哦。
0: 欸，因为他在回公司的电邮
2: 啊，你们就聚在一起，但是各自忙各自的事情。
0: 他刚好他在回东西的时候，我就顺便要看一下新闻嘛，对
2: OK
0: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标题，在《新民日报》的今天的头版的标题
2: 是什么？
0: 他写青年白嫖阿叔，灰砖欧制昏迷。我就问我就跟我朋友，我朋友后来看，我就看到这个字，我就笑了，对不起，我就笑了一下出来啦。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讲说，会不会是这个标题哦，那个空间不够了。其实是青年白嫖阿叔灰砖欧制昏迷
2: 哦，那个排版的问题。
0: 对，我在想会不会是排版的问题。
2: 对，因为我这样读下来他的标题，我想说，哎，那他白嫖阿叔的什么东西？对，然后
0: 白嫖阿叔什么东西
2: 啊？
0: 白嫖就是
2: 使用
0: 性服务的意思。他应该不是、啊、他不是隐喻的意思，他这个白嫖真的是白嫖
2: 啊。我以为是那种，
0: 因为下面是写一个好像是在牙龙部分牙龙发生的。当然牙龙也有别的东西啦，对，不一定是这个东西啦，对。然后我就给我朋友看这个标题，我就跟我朋友说，你觉得，我就问我朋友，你觉得是排版的问题吗？
2: 应该
0: 对。然后我就看我朋友想说，这个时间当然第一时间点留言嘛，你看留言怎么样。然后留言，我就看留言下面讲，哇，口味这样重，哇，对对，到底是什么东西，哇，到底什么事情发生，这个世界怎么变了之后。结果我就今天拿到，我就进来直播室的第一个，赶快去读我的电子版的那个、
2: 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结果是这边写到，23岁男子与同伴在亚龙白嫖一名中年汉，还用砖块殴打对方，直到对方昏迷，事后盗走钱财。所以不是排版的问题
2: 啊，他真的是那个白嫖的意思啊。
0: OK， 好，详情大家去翻《新民日报》。今天吃完瓜对，
2: 这么快？
0: 对，我只是看到这个标题，我就觉得。对，所以下面的很多网友就留言说，哎呀，世风日下，真的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之类的。
2: 大家都有被这个标题给吸引了眼球
0: 啊。相亲我就不讲了，你们自己去翻《新民日报》啊。好，我吃完瓜了，等一下到你。对，
2: 好的，
0: 今天不要口味太重，对。

0: 迪奥带领的节约用爱，刚才只是看了一个标题，突然被吓到一下吧，但是真正我要吃的瓜是这个，也是很短的，
1: 哦、所以你还是有瓜要吃的、
0: 啊。刚才那个很短的，
1: 哦，我想说
0: 那个不算，那个不算。
1: OK OK， 大小
0: 事都包。就是他下面的这一则，他就说到了那个现在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派口罩大家都知道嘛，或者医药津贴都知道嘛。
1: 对。
0: 现在呢就是其实当然就是上周六的时候呢，部长就说了已经做好全方位准备了，就是除了免费派口罩之外呢、他们也会设防霾场所。
1: 啊，
0: 就开冷气还开空气净化器让居民去避烟霾。
1: 啊。
0: 嗯，就是今天他视频之外就说到已经有一些选区的基层跟议员呢已经未雨绸缪，及早采取预防措施了，因为今天的状况比较严重一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及时跟大家讲一下。
1: 不过我好奇啊，就是他的这个设立这个所谓的防霾区是因为像如果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在家里也是可以嘛。就如果不出门的话。
0: 有一些其实你可能不知道，不是每一个人家庭都有冷气的、也不是每一个人都
1: 就是有空气净化器负担得起
0: 那有空气净化器、或者是要额外付出这个成本之类的东西，
1: okay, okay.
0: 或者就是就我所知啦，就是有不是每一个人都家里都有冷气的、也不是一定舍得开，因为它毕竟是费用的问题嘛。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可能他们就是可能在买菜的途中啊，或去找孩子的途中啊，或者是去那个日间托管中心的途中啊，你他走很慢嘛。然后如果你中间可以绕过，或者你经过像那民众俱乐部的话，你要暂时暂避烟霾的话呢，你就可以通知工作人员，他们就会协助你了。
1: 哦。
0: 像我知道我们家内就有黄埔跟嘉陵的民众俱乐部也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必要的话，你就可以跟他们讲。一下了，还有就是我们看到那个淡滨尼区啊、东海岸区啊、益顺区啊，也是一样，他们已经好像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及早发了口罩，那有些地方就是也开放部分，像淡滨尼开放部分室内的冷气空间，也就是说，像比如说一些接见选民活动的时候，本来是在室外面等的嘛，现在就可以去里面等这样子了、OK， 那当然就更多长者戴口罩了、所以这个其实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有这个额外的需求的话，也可以去找一下你们内区，像比如说那个民众俱乐部啊，它开放的，因为我知道很多老人家他们出门去走，因为我们内区算是老区啊，所以很多老人家去外面。会走蛮久跟蛮慢的、所以能够暂时避避、
1: 这是一个很贴心的一个措施啊。
0: 对 对，
1: 因为今天的那个烟霾的情况真的很严重，而且我非常明显的感受到，我就是走在外面呼吸，我就觉得不确定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样啦、但是因为今天真的很严重，所以觉得好像喉咙有一些东西黏在上面的感觉，
0: 是你因为视野看到的，你就很受困扰了嘛。但其实很多的那个像我们的听众就问说，现在他们比较关注的是会不会停课呢？因为我今天朋友才跟我讲，他的那个好像是姐姐的孩子住在槟城的、那时候就会停课嘛。他姐姐住在槟城，还是很期待什么时候才到我们槟城呢？小朋友不管那烟霾不烟霾嘛，因为他好像是他跟我讲，他姐姐的孩子是没有经历过网课这个阶段的，还小嘛。那时候疫情他们还没有经历到。
1: OK，
0: 所以他知道
1: 他想让他孩子经历一下，
0: 不是他的孩子想要，因为他们对他们来讲就没有经历过网上上课的课程。他们
1: 可是对于父母来说，就希望他们
0: 不一定，因为父母那个小朋友他们也担心嘛。
1: 对了，但是在家可能父母也是，哎呦，头痛。
0: 其实还好。

0: 其实对小朋友来讲的话，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个来讲的话，也算是一种经验的措施，虽然这经验不见得好啦。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所以其实有一些父母就比较关注接下来这个情况，嗯，因为我们之前讲了这个情况，还没有，好像还没有稍微提到这个学校这个部分嘛。
1: 对，尤其像今天的那个
0: 西，我没有看到了，
1: 西部已经是到了就是非常严重的那个污染的程度。
0: 是是是。
1: 所以就看看当局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措施。
0: 对对对对，像我们有任何消息，我们及时会跟大家汇报一下。继续锁定 UFM 1003路况情报，回来到 Xavier 吃另外一则瓜。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AYE 往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Clementi Road， 要提醒你现在阴霾的情况非常严重，可能能见度也没有到那么的清晰，所以开车的话请你记得要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0: 主要是 PM2.5 啊，现在西部中部东部都是200多点以上的哈，虽然跟之前比有好点点了，但是还是属于像西部来讲的话，特别还是属于严重污染的哈。OK，
2: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3: 想换新电动车。
2: 那你要快点行动喽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3: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2: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3: 哇！太棒了，
2: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 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0: 到我吃瓜了，一开始先来问一下，就是你们知道说现在可能在一些熟食中心他们的那个小贩的那个摊位一个月大概是多少钱吗？有这样的一个
1: 猜啦，
0: 猜测。
1: 我从来不知道啦，老实讲啦，我猜看不同的区域
0: 平均值
1: 三四千。
0: 这跟我一开始猜的也是一样。不过呢，其实我有看了一下就是早报的那个报道啦，其实他们在今年三月的时候有那个报道呢，就说其实全岛部分地区它的那个平均的那个月租的那个费用就是1250。
1: 哦，一千多啦。
0: 哦，
1: 千多，对，平均来讲啦。
0: 平均来讲就部分地区，当然有些地区是比较高的啦。那么在今天的那个新民日报呢，就有看到了就是在 Maxwell 那个
1: 小贩中心。
0: 对。他们呢就是环境局他们在八月份的时候就有公布了小贩的摊位招标的数据。其中呢有一个熟食摊位就有人开出高价，而且呢前五名最高的投标者都开出超过7000块钱的投标。
1: 当中有人出价7911元，是 Maxwell 小贩中心至今来讲最高的标价。
0: 哇，我就觉得真的能赚钱吗？7000多块钱，接近8000块钱的一个月租。
1: 三个月前有人也是用7107标到，卖饮料跟面包早餐组合。他说每天营业额1000块哦，生意还算。哦呦，
0: 如果30天的话，可能就是30000，30000块。
1: 就好赚的，
0: 跟我们的那个就是可能认知上有点哦，就被吓到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哦，难怪啦，791，
0: 难怪什么意思？
1: 虽然791偏高，可是你按照这个三个月前以7000多标到这个摊位的，他一天如果赚一天赚1000的话，其实还算不错的嘞。不是呗？
0: 其实不错，
1: 当然不是每个都这样生意那么好啦，你知道吗？有的是很惨的，对。
0: 因为其实，在那个马林百列那边呢，其实，在他们的那个摊位的招标，其实最高价最近啊都是落在7000多块钱这样子。而且呢，他们其实在就是马林百列啦，他们在今年五月的时候也是有摊贩，就是用7911，我不知道为什么同样的数字啦，就得到了那个摊位这样子。
1: 可能他们算了什么，我猜啦，算了什么 GST 之类的。算来那个尾数刚好是7911了，
0: 这么刚好
1: 啊！我觉得刚好，因为都是一样的嘛。因为出价最高7911，我在猜啦。我不知道嘞，因为我没有投标过嘞。
0: 不过因为它的这个就是租金偏贵嘛，就跟那个平均值1250，其实几千块钱的那个落差，所以其实
1: 要看地点咯，真的要看地点。
0: 对，但是还是有公众就是会担心说，哎，那他们的这样的那个食物的价格会不会因此就会比较调高一点点之类的
1: 啊？听我说可能是一样的老板，他7911是他的幸运数字
0: 啊，
1: 因为他要做他这边标那边标啊，一样呢。
0: 他们也开所谓的分店这样子，
1: 也不是他这边标。标得到另外哦，也是可能开分店
0: 哦，
1: 但是也有可能开分店，也有可能哦，对，我们不知道那个标价的体制啦，
0: 对，
1: 但是哇，如果像刚才讲的，你看那个资料的话，他那个一天可以赚1000，当然你要扣掉成本啦，扣掉成本，扣掉资金，还是有赚的，所以那个老板就说，其实还是可以的嘞，不过还是要看卖什么的，卖饮料哦，有优势。买饮料你再搭一下，通常就可以把那个饮料生意可以抢之类的东西。
0: 而且有些人就是吃饭，他们就要配所谓的饮料这样子嘛，饮料可能就比较没有说，我要哪一摊的饮料。而且在 Maxwell 这个地方就比较多观光客。
1: 不知道，有时候去看到不是所有档口都开的嘞。我总觉得因为那个租金没有那么贵
0: 啊。租金贵咯，7000多块。
1: 可能不是每个摊位都是这样子的，因为有些，因为我以前去的时候，他们有跟我讲，有些小贩中心，有些摊位是看你哪个年代的，然后有没有转手或是之类的东西的，
0: 或者是说看他的，比如说他的那个摊位的号码旺不旺之类的吗？
1: 主要是看他是不是还在什么公开市场什么玩意之类的东西。以前有人跟我讲过，是他说这个档口来讲，如果生意不好的话，他开搞不好亏本呢，所以他就不要开了。然后那个租金不贵之类的，那个是以前啊，可以去查一下。但是今天算是大开眼界。7911 OK。很好奇为什么都是7911？
0: 好数字。
1: 不知道。话啦，希望你们生意兴隆啦。 但是不容易啊，行行都不容易啊。嗯。

0: 真可怕。不过说到买彩票啊、最近有一个Netflix 吗？有一个韩剧中了头奖也要继续上班呐、十集，十集，韩剧啊，蛮好看的，蛮好看的嘞。中了头奖也要继续上班 ，something 来的啦。中了头奖，你去搜一下，中了头奖也要继续上班。对，十，因为那个主角是，死了、
1: 中了头奖还是要上班。
0: 对，李俊赫是吗？啊，应该是李俊赫，对对。但我蛮喜欢看他演的戏的，对，我觉得这部剧也蛮好看的，时机短短的。他讲的是那个那种服装业的那种商场的一种策略战略的东西，然后也讲的是一个人的心态了。就是他中了头奖，他还是继续上班。然后他对我整个人生都改变了。可是他奖金一毛钱都没有动到。好奇吧。
1: 就是他还是很认真的生活。
0: 他的生活不一样了。我也不要剧透，你们先去看啦，下礼拜再剧透啦。如果要去看的话 ,OK?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我朋友都很奇怪，说这么你有时间看这样多剧的啊？
1: 很多，你而且你都会把它看完呢。
0: 工作需要，我们做这行以为很容易咩？没有看几个剧，没有看几部电影，那有话题跟他们拉嘞，这样久了一天讲到几个小时。
1: 我
0: 你听很多歌一样的吗？
1: 说有道理耶。
2: 一整个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3: 我们这次的旅游的有一个住宿的特色，我们在全球会住韩屋式的酒店。一般韩屋式的酒店是睡在地板榻榻米式的，不过我们新加坡客人在地板是没办法睡，所以我们特地安排了床，外观是完全朝圣时代的传统风格，不过里面进去是西洋式的风格。我们首尔的酒店是安排五星级的酒店，它的 location 很好，你晚上去 shopping mall， 你要吃东西周围都有。
4: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清峰。

0: 我还讲到巨树，很想跟大家讲多巨。因为最近真的是没有什么戏看，我在等那个杀猪刀的那个中国剧出来嘛，对不对？然后就看那个 Plastic Beauty， 那也是 Netflix 上面的假面美颜，讲的是那个
1: Plastic Beauty，
0: 对，讲的是以那个整形为医美的产业为主题的一个日剧，很恐怖啊！
1: 恐怖的意思是指，
0: 就是它的画面啊，你看到他们那个割双眼皮啊、拉皮啊，
1: 他连那个过程都拍出来啊。
0: 很多胸部的画面，我不，可是不是猥亵的，是你。
1: 我明白明白，就是因为他所谓的动刀嘛，所以他会割开那一些，是吗？
0: 他真的动刀，真的割开。以前你知道还要避开那个画面，现在我当然我觉得应该是有靠特效之类的东西，可是真的是哦，蛮恐怖的。对，
1: 看了之后可能会打消那些想要去整形的念头。
0: 有一点点，不过他与此同时也是刷新那个讲就是那个一个对整形的这个概念跟追求，就是有人是把它摆在生命前面的
1: 哦，就是爱美不要命啦，
0: 对，真的是不要命的，很多 case 在里头，我觉得你可以去挑战自己的那个视觉震撼，真的很、
1: 哦、这个我有点想要去看一下，
0: 我是那个双手握紧拳头，我这样。拉起来，
1: 因为他在割的时候，你自己也觉得很痛，是不是？
0: 塞进去，你又不愿意，我没有闪掉那眼神，我要看他的，我要看你怎么拍的。我看这个演员本来是单眼皮的，鼻子这样扁的，然后真的去里面动手术，然后把那手术拍出来，最后他真的变成双眼皮，跟鼻子是凸起来的嘞。
1: 该不会他真的就是
0: 不太可能啦，不太可能，
1: 啊、不可能呗，
0: 不可能。有里面有一些有名的演员的之类的，可是真的、哦、真的就让你觉得就是，他应该是有用一些特效了，不然不可能的嘛。
1: 或者是化妆的技术，
0: 我觉得是特效了。可是他用的太
1: 逼真了，
0: 对。哦，小朋友不会看到这个，真的小朋友不会看。UFM 1003路况情报，也有很多社会课题在里面呢。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KJE 往 PIE 方向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市在 CT SLE 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回来我们有我们的
1: 我的 Top 3，
0: 就是问你一个题目，你要把你的 Top 3列出来。当然本周我们在这个时间呢是有礼物要送给大家的，那就是
1: The Petition，
0: 要送你很好吃的
1: 500克的 Chai 伯爵 茶巧克力蛋糕，还有两罐精致的手工饼干，总价值110块钱。
0: 回来我们发题，记得你除了答题之外，也要附上你的英文名字跟 email address 哦。
2: 工作忙，事情多，总觉得精神累，体力不够，想运动，想旅行，却觉得活动后恢复没以前快。认识 Recogen Active 双蛋白配方，活性胶原蛋白肽加乳清蛋白分离物，助力肌肉恢复，呵护肌肉、关节、肌腱与韧带健康。新加坡研发，严选美国、德国、日本原料。Recogen Active 低糖巨峰葡萄口味，超清爽。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补。Recogen 想怎么动就怎么动。了解更多，上网搜寻 Recogen。
3: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金不可。
1: 新娘的 Patricia， 那个他们的蛋糕就是能够触动人心嘞，是非常非常是厉害的。创立于2000年的新加坡的老牌甜点店，他们的招牌蛋糕也是我最喜欢的百香果蛋白霜，酸甜融合，口感轻盈，是很多忠实顾客。我算吗？啊，算吧。
2: 算是啊，
1: 我是很少吃甜的东西，你知道的。而且我其实一直要想办法，我去过店里去问过他们店，跟他们讲说，请问我要怎样带回马来西亚给我妈妈吃？
2: 哦，这很难哦，因为它是蛋白霜。哦，
1: 不可以，他说真的不可以，我要买他也不给我买的。哦，不是不给你买，他说不。
2: 就如果你真的带过去的话，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这个。
1: 如果同步马上带回去是可以的，可是因为我每天早上去的时候他还没有开啊，然后我的那个时间是绝对不配合不了的。
2: 对，而且如果不幸运可能再塞一下车的话，那真的不是很好。
1: 主要是我的时间配合不了，不是说买不回去了。这边真的太好吃了。
2: 对，因为蛋白霜蛋糕其实就它口感很不一样。那除了这以这个匠心制作甜点之外，其实 The Patricia 也是用自己的方式来回馈社会。多年来，他们这个品牌呢就携手 Make a Wish Singapore 等等的非盈利机构，就为重患儿童打造专属的心愿蛋糕，并且支持社会的公益，就用一块蛋糕来唤起孩子们的笑容，达到他们的心愿。
1: 这个不断创新的 Patricia 跟我们一样初心不变，希望通过一块蛋糕呢为别人带来一点欢乐。好，希望通过这礼物也为你带来欢乐，因为现在烟霾太严重了。今天的 Top 3的题目就是跟烟霾有一点点关系的，那救所脱退放在哪里啦？这找不
2: 到，在右。
1: 一二三，我的 top three， 这你要列出 top three 的啦。今天的题目就是因为烟霾你改变了什么？因为烟霾你改变了，比如说生活习惯啊，作息都可以啊。因为烟霾你改变了什么 ？Top three， 一二三，我的 top three。如果要赢 The Patricia 的礼物的话，要附上你的英文名字以及
2: email address。WhatsApp 到88551003。
1: 我遛狗时间短了，我很少开窗了，第三个我想一下，开窗，很少去公园了，你
2: 我等一下告诉你，
1: 周杰伦来了。

0: 的 top three，
1: 想好没有？
2: 想好了。
1: 第一个，
2: 我第一个呢，就是我的房间现在都没有开窗了。嗯，因为我每天出门之前都会开一个窗，然后让房间通风一下嘛。嗯，但因为烟霾真的太严重了，不想回到家的时候整个就是很多的那个尘螨。第二个呢，就是我最近买了一个空气清净机
1: 哦，
2: 嗯，放在房间里面小心的啦。
1: OK，
2: 对。第三呢，就是我晒衣服的时候，我现在都真的是晒在室内。
1: 哦，
2: 嗯，因为我很害怕就是那个潮湿很闷的那个味道，所以我每次都会晒在外面啦，晒太阳。但是没办法，因为晒在外面的话衣服就会很肮脏。
1: OK， 所以听众你的 top 3是哪三个呢？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再一起看好吧。 okay, OK， 记得如果要赢到 The Patricia 的蛋糕的话，然后就那个可以附上你的英文名字，还有就是
2: email address， 当然还有就是要记得就是你的 top 3是什么啊。
1: 嗯，我找一下听众说我要去订那个蛋糕，我赢不了了，我自己订的。他在台威肉那个地方，然后呢，你其实上网就可以找得到的了。
2: 嗯，可以去他们的那个网站，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要，把那个链接传给你。
1: 就 thepatricia.com.sg 咯。
2: 对，
1: okay, 蛮简单的。对，很简单，你需要网址跟我们要了。
2: 好，
1: 那个推荐我跟你讲，那个超好吃的，
2: 就是那个白香果
1: 蛋白霜。
2: 蛋白霜。
1: 经过帮我买一个，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3: Play Show。最近在中国就有人发现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厕所，它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如果你在厕所外面的话呢，你是可以看到在用厕所人用了多少分钟，因为它的那个门的上面是有一个计时的。
4: 这个好哎，
3: 好，这个好，
4: 因为如果你里面站的时间很长，你出来的时候，你一定会给大家翻白眼的。
3: 所以其实这个是杜绝什么呢？刷手机。
4: 啊，看杂志报纸。
3: 对，可是绝大部分人正在里面刷手机。
4: 哇，你会很生气的。我曾经也遇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在公厕有一些本地商场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公共厕所就只有一个，
3: 就是可以进去里面大解的。
4: 然后我在外面就听他里面看了一集又一集的短剧。
3: 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设施大家喜欢吗？
4: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你要去排队的时候，你知道你要排哪个 cubicle， 因为你会去看一下这个是一分钟代表他刚进去。
3: 往好的方面去想，可能发生事情耶，你晕倒呢？
4: 哦，对，
3: 因为看上面已经一个小时，应该太迟了，来不及就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5: ，The Play Show。
6: 有些路不是为了抵达，是为了让你看见世界可以这么大。这一次在川西自驾游，我体验了 Denza B5 野性和科技的完美结合，外形帅气，四驱够猛。面对山路、泥地、涉水等复杂路况， Denza B5 所搭载的云辇系统让旅途安稳舒适，驾驶也充满了自信和快乐。一路玩耍，一路发现，宽敞的车厢和超大后备箱轻松装下所有的行李和装备，累了打开冰箱选我喜欢喝的，一路还有 DVR音响陪着我们，原来探索远方也可以很舒服很享受。所谓探索，就是不知道下一站是什么，却还是忍不住想去看看，去发现世界，去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Denza BYD 旗下高端新能源品牌，让每一次出发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精彩。

0: three，
1: 因为最近的烟霾，请问你的生活有那些改变
2: ？Top three，
1: 没带小孩去户外游乐场了，没有开窗，衣服没有晒在外面。
3: 听众说我是一个游泳教练，我的改变呢就是没有工作了，因为没有人来游泳。然后早上的时候不能去走走了，那么现在呢也是有喝比较多的凉茶，
1: 吓到我，我要喝比较多酒。
3: 凉茶，
1: 在家运动，戴口罩，窗口关紧紧啊，
3: 在外面逗留的时间变短了，户外的活动都减少了，还有就是喝很多的水了。
1: 各位要三个哦，因为这个今天星期三是 top three， 不可以给我讲一件事情而已哦。没有去户外了，饭后我去 shopping mall 散步了，不开窗了，
3: 不能够带孩子去楼下的游乐场了，然后家里的窗口就是一整天都是关着的，家里开冷气的频率也多了很多，
1: 戴口罩，不跑步，开始健身，
3: 变得想回公司工作了，变得乖乖戴口罩了，变得走路走得很快，
1: 没有跟朋友去吃饭了，把窗户跟门都关了，在家里自己煮晚餐。你平常不关门啊？
3: 有些人是这样子的啊，他只关铁门，不关那个大门。
1: OK， 好，不要笑你。窗口只开，对啊，其实我也是，以前我是把我客厅那个木门打开的。
3: 你不觉得？可是那些人经过看到你的家会。
1: 我们那栋很多
3: 你那个是空的单位
2: 哦，是这样，
1: 真的真的，而且邻居我都认识，他们经过还可以帮我逗一下狗，我多么开心！现在就不可以打开喽，现在大部分都是关的喽。
3: 对，有听众已经三个星期没有去上 Zumba 课了，那么在室内晾衣，家里是没有开窗的，
1: 关大门，每天洗头，每天滴眼药水，唉 ，Top three 啊 ，Top three， 各位，还给我给一二，然后三空着。
3: 他给你自行填空，
1: 怎样都要挤三个出来好不好？
3: 不能够在户外跑步，不能去游泳， 原本可以步行差不多45分钟的距离，但现在都改成搭巴士了。
1: 哦，戴口罩咯，减少出门咯，然后看 AI 短剧看多了咯。
3: 看短剧看多了。
1: 少去跑，这个户外啦都很好啦， OK。晚上开 aircon 睡觉，下雨也开，外面慢跑，不跑了，去 gym。跟同事一起 group order 午餐 grab 来吃，不去外面吃了。
3: 有听众自己煮三餐，不开窗，然后就只有在家做运动。
1: 没有去诚运，没有去小贩中心，没有去海边，
3: 没有开窗，然后就一直在看那个 NEA 的 website，去看那个 PSI。
1: 是很多人都是看。
3: 对，现在就一直在戴着口罩。
1: OK， 关上门窗啊，一样咯。戴口罩晒晒衣服，你也戴口罩
3: 啊？
1: 你也太恐怖了吧！必须要啦，每晚开冷气，关上所有的窗门。OK， 没有冷气，我尽量去公司，不要不要感冒。每天用眼药水，每天用 N95 口罩。
3: 哦，
1: 好了好了，没事，今天只是这样随便调查一下而已啦。然后那个就是待会我们电脑会抽出，只要你有附上你的英文名字跟 email address 的话。那就有机会获得 The Patricia 送你的礼物，
3: 恭喜你
1: 生日快乐。虽然经常梦见你。

0: 陪你再拼你要的爱，没关系，刚刚传进来的 OK， 反正电脑选的不是我们选的，是没关系。好，谢谢你们。真的很多人开始去 shopping mall 了， shopping mall 生意有没有变好嘞？
1: 可以吹免费的冷气，
0: 希望他们有变好一点啦、啊。最近停车位真的有点难找了，其实我今天去 shopping mall 也还好。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KGE 往 PIE 方向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市在 CTE SLE 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提醒你现在掩埋的情况比较严重，能见度也不高，所以要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26岁了，即日起至10月31号到莆田堂食，每人就送一罐26周年限量版辣妈辣椒酱，来莆田庆周年，免服务费，免消费税。
0: 说好的雨并没有下，是多云的天气，25到34度。说好的烟霾还在，对，现在就是 PSI 呢，24小时的实时 PSI 呢，都是在不健康的水平当中的哈，都是超过150点的。哎，没有，北部还好一点点，但是中西东部都比较糟糕一点，特别是 PM2.5 呢，在西部是251，属于严重污染的，其他地方呢，中部是219，就 PM2.5，所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吧。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5点。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刚刷新了一下，西部来讲呢 ，PM 2.5 又降了一些些，刚251嘛，现在234哈，属于重度污染这个部分哈。那看到这个悬浮颗粒的这个浓度呢，持续的在非常不健康、严重污染的水平。对此呢，新加坡体育理事会呢 Sport SG 决定暂时要关闭西部地区 Active SG 所有户外级没有冷气的体育设施，那包括了玉郎东、玉郎镇体育村、玉郎湖花园、玉郎西、文理曲棍球村、五级八都、布吉贡巴、五级甘博、蔡厝港，还有信家凯秀，听起来像购物中心一样 ，Senja Kashiu， 这个信家凯秀 ，Senja Kashiu， 还有就是金文泰，以上这些这个户外跟没有冷气的体育设施都是暂时关闭的。根据能源贸工部今天公布的第三季经济预估数据，我国经济同比增长 5.4%， 高过市场预期的 5.1%。 在人工智能相关需求持续带动下，多家银行上调了我国今年的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其中汇丰银行将今年增长预测从原本的 5.1% 调高到 5.8%， 是各家银行当中预测最高的。在印度，一艘严重超载的渡船昨天晚上在恒河翻覆，有13名准备前往参加节日庆典的儿童遇难了。报道指出，附近的村民听到求救声之后赶往现场展开救援，不过由于天色昏暗增加了搜救的难度，最终有4名儿童跟2名成年人获救，另外13名儿童不幸遇难。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坏人，方炯斌的歌曲。之后有告五人，告五人的从未见过他，回来有今天的
1: Joseph Us。

0: 咦，哦，那这我买给你吃那个咯。
1: 那哦
0: 哦，盼有缘了，这个可能会不会是我嘞，还是你？
1: 什么意思？
0: 他那个，他要没有人要接手。咦，喂喂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亲不可。
0: 有没有看到新民日报？就刚好碰到翻到这一版，那个卖龟苓膏凉茶铺、嗯、要收工了。他说盼有缘人可以接手古方，
1: 所以是买他的那个手艺哦。
0: 哦，我一直以为店里有几个两个年轻人是他们的第二代嘞，还是第三代之类的嘞、哦。我一直以为是啊。哦 ，OK， 好，走，我要转行了
1: 啊！你要转行了，
0: 卖龟苓膏。
1: 然后你要
0: 如果这样继续夜卖下去的话，我应该可以赚大赚的。
1: 那你要在哪里租那个摊位呢？
0: 那他应该他会把店送给我吧？
1: 他送给你？
0: 做梦，做白日梦。

0: Joseph us。好，今天是 Josephine 妈妈的一个蛮困扰的问题，看看有没有听众有类似的经验啊。
1: 我女儿小时候拥有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可是当她上中学的时候，可能是课业繁重，学习有压力，她就开始拔自己后脑的头发。当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有段时间了，我发现她头发越来越少，我就问他为什么拔自己的头发，他就说他看电视的时候手就会不知不觉地拔自己的头发，好像就是一个习惯性的坏习惯。他的个性比较内向，我讲他，他也静静地不出声，我真的不懂他在想什么。
0: 压力啦，
1: 我每天看到地上有那么多头发，我也很焦虑，我想带他去看医生，他又很抗拒。我也跟他聊过很多次了，要改掉这个坏习惯，可是他好像听不进去。有时候我看到他拔头发，我会打他手掌的，搞到我也很有压力。我应该怎么办啊？请大家帮帮忙。
0: 我又听出一些问题，但是没关系，我们待会请听众先消化一下，对，可能你听到什么蛛丝马迹，或是有类似的经历，或者是有过去的经验可以分享的话，都欢迎你可以留言或是文字稿，留言是最好的了哈。OK， 8855-1003。

0: 评冠蜿蜒。好，很多听众都陆续留言了，文字也可以，但留言更好了。88551103，回来我们一起关心一下 Josephine 这个妈妈她的困扰。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如果你错过的话，可以跟我们要那个文字版了，因为我们就不再重播问题了哈。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 MCE 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处的入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还有 ECP 往市区方向在张毅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4: 想换新电动车。
3: 那你要快点行动咯，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4: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3: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两周年庆。

0: 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1: 哇，太棒了！
0: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2: 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花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3: So Sky，
2: 俯瞰灿烂天际线。
4: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2: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这名字取得真好，韩国欢乐行，叶丽梅最行。
7: 对，
6: 需要这行程可以跟我们要哦。肯定很好玩，铁定很好玩，打包很好玩。这是叶丽梅，就是在11月28号出发，那时候天气很好嘞，是那个初冬啦，初冬啦。
7: 嗯，
6: 全新路线，体验不一样的韩国。我今天才跟朋友聊，韩国是一个怎样都去百去不厌的这个
7: 对
6: 这个国家来的，对。再加上这次呢是 Chan Brothers 呢跟叶丽梅带你探索不一样的路线，所以你这样走了一趟之后呢，哪些好的点就记下来，以后你才可以自己去嘛。
7: 嗯，
6: 第一次有人代表，
7: 就是我们通常可能去韩国的话，都会去什么首尔这些地方，
6: 该去的他都有去了这些点啦。
7: 对，但是呢，他会特别带你去，比如说里山、瑞山、泰安等等这些可能平时自己会比较不那么方便去的地方，
6: 深度旅行良辰美景，需要行程可以跟我们要哈。OK， 赶快去抢位置。然后这是今年的11月份的，
7: 11月28号出发。
6: 对，也要跟大家顺便讲讲呢，我们明年的3月28号呢，103全台 DJ 带你登上呢海洋领航者号 Navigator of the Sea， 一起出海庆生。主要是除了这个船上有非常特别精彩的水上过山车啊，最长水滑道啊，还有冲出船身外沿的那个头朝下的一个滑垫，
7: 对，
6: 听起来就恐怖。对，还有我们独家的庆生秀，这个非常独家的这个演出，
7: 可以跟我们一起近距离的互动、玩游戏等等的。
6: 这是3月28号，明年3月28号，三晚槟城海上游。所以如果你需要这个行程，也可以特别跟我们要。好，不好意思，打个广告。好，马上来。现在看一下听众的建议啊，听了刚刚就十分的问题之后，就是他发现他女儿就是因为课业压力大的关系哦，所以常常拔头发这样的一个。他说坏习惯了哈。 OK，
8: 罗瑟斌你好，我是一名家庭医生。这种是一种心理疾病，这个是他可能长期有压力太大，焦虑啊，才造成他有这个心理疾病。这个病是强迫症里面之一的。我有看过几个病人去咨询了心理医生，开了点药吃，但还是效果不是很好。其实心病还是要心药医啊，你要从他为什么压力开始解决他的问题，病才会好。然后要他会一点觉知，察觉的觉，知道的知，让他自己在还没拔掉头发之前自己先醒过来。
6: 好，谢谢医生。
9: Josephine 你好，还是带尽量带你的女儿去看医生吧，因为我的儿子小时候也是忽然间很喜欢洗手，然后就一直洗手，然后自己洗澡的时候也会洗上2个小时的，然后洗澡了出来还是会跑去洗手，然后他洗手还会用肥皂的，洗着洗着他的手就开始干燥爆裂流血，最后老师也跟我们学校的老师也跟我们提了这件事，我们没办法，最后真的是带他去看医生，然后心理医生最后发现说他是有那个洁癖，强迫症啊，强洁癖，所以 有些东西就是早一点去看，早一点治疗。
6: 嗯，
9: 啊，谢谢。
6: 对，就是你有想带女儿去，我觉得是对。可是问题是，我觉得我听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的时候，就你想带女儿之前，有一些东西，我觉得你需要调整一下。
7: 嗯，
6: 首先我个人觉得啦，如果你把它单纯的把它定为坏习惯的话，就有一点好像说你这不听话，你这坏蛋，坏习惯的坏这个字哦，我觉得它其实本身就已经有压力了。所以你一开始把它定义为坏习惯的话，甚至你来打他的手掌，甚至你因为你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焦虑的压力哦，所以对女儿来讲的话，我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还给妈妈造成压力了，还给我压力之类，那个压力是重叠的很多的，
7: 对，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6: 哦。所以为什么你叫他去看，他为什么不去看？因为你带他去看医生，变成不是一个要帮他解决问题，而是他感觉到妈妈很想解决你的问题而已的。你没有看到我的问题，是你觉得很烦，你要解决你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前面这个部分，可能我们在自己这个部分要调整好，这是我看到的一个部分了。我们现在看一下听众，待会儿继续聊啊。Josephine， 我知道你心疼女儿，做妈当然会着急，可是拔头发绝对不可能只是坏习惯。医生上称为 hair pulling disorder， hair pulling disorder。我表妹10岁左右曾经被诊断有拔毛症，因为读书跟课业压力造成，经过适当的心理医生帮助慢慢康复了。现在她32岁了，完全没有症状。所以首先妈妈不能太焦虑。也不要责怪女儿，你越骂她，你还打她的手，她可能越紧张。你要温柔的陪她聊聊，让她知道你关心的不只是她的头发，而是她的感受，
7: 对，
6: 才可以慢慢鼓励她寻求专业帮助。头发的问题看得见，可是心里的压力未必说得出口，所以我们啊，就要多一点理解，少一点责备，让女儿知道妈妈是来帮助你的，不是来责怪你的。不用马上说出原因的，你可以陪她一步一步走出来，应该就是课业上的压力了。
7: 对，听众说真的需要可能医生或者是辅导员的介入，然后可能他不属于一种坏习惯，而是可能心里早前就有一些问题，但是家长没有注意到，到现在严重了，可能他才就是有了这个拔头发的习惯。这样子其实可能你要担心的不只是样貌，但是他的心理健康是比较要担心的。那如果说他抗拒去看可能辅导员或者是心理医生的话，看看家里有没有可能他比较亲近的家人可以从这方面先去跟他聊一聊。然后他也提到了可能妈妈自己本身心理上也是有些压力的，如果可能要去看心理医生啊，或者是辅导员的话，也可以两个人一起去面对。
6: Trichotillomania mania hair pulling disorder 了，就是听众也去查了，他说的确这个是一个压力的问题、所以就是Josephine 可能可以跟老师说，老师可能有请学校辅导员帮忙，是一种表现可大可小的，对。OK， 还有什么听众听到有什么要补充的，我们先整理一下，等一下回来再讨论一下，先进新闻简讯，继续回到我们的 Joseph Us。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7: 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6: 5:3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7: 新加坡航空公司今天宣布，从今年11月开始，陆续会在飞行时间超过6小时的航班上推出全新系列的机舱用品，涵盖从经济舱到头等舱的所有舱级的这个等级。其中，新航将第一次为部分航线的商务舱乘客提供睡衣，进一步提升长途飞行的舒适度。报道指出，卡达尔航空和阿联酋航空等航空公司早前已经为部分长途或过夜航班的商务舱乘客提供睡衣。我国西部一小时的 PM2.5 悬浮颗粒浓度攀升到严重污染的水平，对此新加坡体育理事会决定暂时关闭西部地区 Active SG 所有户外以及没有冷气的体育设施，包括了玉郎东、玉郎镇体育村、玉郎湖花园、玉郎西、文理曲棍球村、五级巴都、Bukit Gombak、蔡厝港、三家 Cashew 还有金文泰。体育理事会表示会继续关注掩埋的情况，并适时的调整运营的安排。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在新加坡设立办事处，进一步拓展亚太地区的业务。公司也和数码发展及新闻部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协助本地企业和政府机构提供提升人工智能应用的能力。Anthropic 表示，新加坡是公司旗下人工智能服务 Cloud 在全球最活跃的市场之一，包括了政府科技局、Grab 和星展集团等等的机构都已经使用了相关的服务。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苏打绿的歌曲《无眠》。
1: Joseph Us。
0: 如果你想收听我们过去所有的 Joseph Us 的话呢，不所有了，99%了，可以上去。各个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的哈，或者是在我们的
2: Telegram 群组 t.me/ufm 啦啦啦，我们都会上传在那个群组当中。
0: Apple Podcast 啊 ，Spotify 啊，你都可以找的哈。Joseph Us 有 A S K S 的，因为 grammar 的关系，我后来加了 S 的。Joseph Us， OK， 你去找一下，然后记得那个 Spotify 是可以评分的哈。去找一下，可以听到过去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人生课题，而且你知道吗？我们不是一个专家，我们是无数个专家。
2: 对，
0: 哦，真的是，刚刚有家庭医生，现在有临床心理学家，他就说了，就说你好，听起来像是强迫症或者情绪调节障碍相关的行为，同时也涉及跟焦虑有关的问题。帮助女儿调节情绪，并理解这些行为跟情绪背后的成因，这一点非常重要。强烈建议你带她去咨询心理学家。不过，重要的是，不是逼她去。因为治疗需要他的配合跟解决问题的意愿，这个很重要哦。所以你跟家人要先跟他共同面对，给予支持的方式才能够引导他。
2: Josephine， 我觉得不只是孩子才会有这样的问题，像我们一些大人，有些事情你是知道的，你也是不自知的。就我们先不谈那个心理的问题啊，就是你可能要先调试一下，不要一直往这个问题去给你的女儿更多的压力，一看到她就一直碎碎念这样子，这样子是会让你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的糟糕的。
0: 我觉得这个理解妈妈的心疼，最后都忍着，我也面对过。所以就是要好好的处理啊，照顾好自己，这个是很重要的啊。看一下啊，西边看到太阳很像咸蛋黄 ，OK， 好，大家可以抬头看一下，如果你在西边的话，如果你看得到的话啦。再来就是看一下，
2: 有听众是说他以前哦有遇过一个租客的妹妹也是这样子
0: ，OK，
2: 他从小考试压力大的时候，他都会很不自觉的拔头发，然后他现在是秃头了，所以他觉得这个问题是要找专业的人士来协助会是比较好的。
0: OK， 我以前有碰到过这样子的年轻朋友嘞，他也是有、
2: 压力
0: 啊、压力头发的问题，他不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拔，但是他是那种好像斑秃那种感觉啦，就是一大块之类的
2: 啊，
0: 对，
2: 就是头可能这边一块秃一片秃这样子的感觉，
0: 对，然后就是。要给他鼓励跟关心咯，后来他现在已经完全没问题了。对，我觉得他活得很健康，运动啊各方面啊，所以其实是可以克服的。不过真的是我觉得他那个时候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家人给他的那个包容是很大的，跟那种温暖的支持啊。
2: 就不要一昧的觉得他做错了什么，他就是一个不好的这样子。
0: 对，千万不要这个责备他哈、OK， 有点像咬指甲的习惯吧。然后关键在当事人是否意识到这个问题 ，OK，我觉得不是戴帽子的问题，这个我觉得戴帽子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好，来听一两个留言看一下。
3: 嗨，文宏你好，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有这个 hair pulling 的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了，就是 pull 了很舒服这样，说到最后妈妈知道了我的头顶上一个洞一个洞的秃头，他就把我的头发剪到短短，所以那时候我也没有去看什么啊，什么心理医生什么都没有看呐、只是真的是把头发剪短了就补不到啊，就不可以、我是每次打了一个结就拉出来，一堆头发这样我就打了一个结我就拉出来，
0: 所以你是幸运的咯，只能这样子讲、可是因为现在的整个环境不一样了，孩子承受的压力也跟我们那个不能说我们以前没有压力，可是现在承受的压力是很多元的，是很快速的，
2: 对，
0: 因为资讯时代嘛，
2: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像这个听众他讲的就是他那个时候我觉得算是开关引号的一种幸运啊，就妈妈这样一个洞可以帮你解决，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可能未必每个人都适用这个方式，因为你把它剪短了哇，他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厌恶他，我觉得是可能会更意想不到的一个
2: 结局。
0: 对对对，
4: 我想补充啦，应该是两个问题啦，第一点就是心理问题。
0: 对不起，等一下，
2: 心理问题
0: 继续，
4: 就是他心里会受到什么之类的创伤。第二点就是中邪了。
0: 你不要每次讲到很像专家这样然后来又给我出来一个东西之类的东西。
2: 我是在想，
0: 不科学，不可信。
2: 我是在想说，就是因为。 为像我有时候我也是会很不自觉的，我要抓我的皮肤，嗯，可是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欸、
0: 你这个就真的是坏习惯
2: 啊！这是坏习惯，
0: 我们的坏习惯，因为我自己也会有这坏习惯，因为我们比较在意嘛，所以我去摸它，然后类似这种东西啊。嗯，
2: 因为我是想，如果你能够让它，当然是除了课业以外啦，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就是比如说让它可以多活动一些，或者是不管是打球也好，或者什么等等之类的，跳舞等等之类的，只要他的手不是有空下来的话，能不能就是从这方面去阻止他做这种事情？
0: 我觉得你的出发点是对的，但是那个做法很重要，你不能够强迫他。
2: 对对对，
0: 你去做这个去做那个，然后分散你的注意力啦。
2: 对，也是要他自愿要去做这件事情啦。
0: 对，我就跟你讲，现在小孩子很厉害的，你尾巴还没有翘起来，还是大概知道你在做什么了，所以他就已经开始就是开始抗拒了。嗯，所以我觉得那个反而会更不好。
2: 要找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这样子咯。嗯，
0: 我女儿现在14岁，然后曾经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等一下回来看。
5: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MC 隧道往 ECP 方向，在 ECP 张仪的出口，这个路段目前有障碍物。另外在 SLE 往 BKE 方向，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了，请您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0: 等一下我来这个妈妈的经历，搞不好可以给 Josephine 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5: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6: 想换新电动车。
5: 那你要快点行动咯，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6: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5: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6: 哇，太棒了！
5: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 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7: 工作忙，事情多，总觉得精神累，体力不够，想运动想旅行，却觉得活动后恢复没以前快。认识 Recogen Active 双蛋白配方，活性胶原蛋白肽加乳清蛋白分离物，助力肌肉恢复，呵护肌肉关节肌腱与韧带健康。新加坡研发，严选美国德国日本原料。 RecogenActive低糖巨峰葡萄口味，超清爽，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补。Recogen 想怎么动就怎么动。了解更多，上网搜寻 Recogen。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JJ 林俊杰明日坐标，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1: 最近的这个烟霾是越来越严重了，空气就是一片白茫茫的，没办法欣赏到漂亮的风景啊，没办法去慢跑等等之类的。空气质量不好的时候，其实长时间在户外进行剧烈的运动，可能就导致我们的眼睛不舒服，流鼻涕，喉咙痛等等的。
0: 那有很多人就听说在家里运动咯，可是在家里来讲的话也是有很多诱惑，电视啊冰箱啊之类的。所以空气污染指数越来越高，可能你的脂肪指数呢也会越来越高哦。所以要让专家陪你一起轻松的瘦身，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击退顽固脂肪的好伙伴啦。
1: 现在你有机会就是可以瘦得漂亮，因为瘦身专家 London 现在要帮10位幸运的 UFM 103的女性听众成功瘦下来。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就可以获得免费的价值300块钱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的神秘礼包，送完为止，动作要快。
0: 对，他们护理呢短短30分钟，非常适合忙碌的女性哈。然后呢就是做过顾客都说身体循环啊、代谢啊、睡眠都变好了，所以有平坦的腹部，纤细的美腿，更健康年轻，更有活力。所以来看看今天的问题是，
1: 烟霾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咳嗽，对还是错？只限女性。
0: 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还是 B， 跟你的姓名到72002，记得是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002。
1: A 就是对的， B 就是错的，所以你可以选择 A 或 B 啦哈。然后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2: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3: 想换新电动车。
2: 那你要快点行动咯，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3: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2: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3: 哇，太棒了！
2: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4: Joseph

0: 这天就是说到了他女儿现在14岁，在前两年呢是23岁那两年有过一段这样的状况，因为读书压力还有呢这个妈妈太紧张他的成绩了，无形中就给孩子压力跟焦虑，导致他抓大腿跟手臂哦。我没有带他看医生，我是每一次发生的时候都跟他聊，放开妈妈的身份就像朋友聊天一样，慢慢的我知道根源之后呢，我就先检讨自己给他的压力，我带给他的压力，我就多关心跟开导他。我在他上中学之后的家长会里呢，就把他的情况呢就告诉他的班主任，希望老师可以留意开导他。我也直接告诉女儿，我只要求他所有的成绩及格就好，不要强迫自己。我鼓励他多运动，他参加了英式篮球，找到了抒发内心压力的办法。还有我也参与他的喜好，像 K-POP。因为女儿喜欢我就可以喜欢她，不沉迷、哦、但是至少我们有共同的话题啊、现在她不再弄伤自己了，我开始慢慢的放开女儿，反而她的成绩名列前茅嘞。所以妈妈我们一起加油。
1: 有听众说她的侄女也是有类似的情况，不过侄女是拔眉毛，她说因为侄女的压力很大，大学的功课压力，又要去外面工作补贴家里的经济啊，回到家里又要帮忙做家务，父母又要他读完书，要他就是就是供他大学读大学等等之类的，所以呢他就只能够从旁边去劝侄女咯，就鼓励他转移压力，当然也会偷偷给他一些费用这样子啦、就不想要让他有太多的压力，所以呢会找时间带他出去吃好吃的食物，也会借机就劝他说诶，你不要再拔眉毛啦，这样子对身体不是很好的等等之类的、那侄女他是说他会改掉这个习惯，所以可能作为长辈父母真的要关心孩子内心的压力。
2: Josephine 你好，我觉得是有一半是来自你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那个耐心啊去关心他，或者说没有这个耐心跟他讲话。其实我觉得你也要互相的，你放下你的身你的那个心烦意躁的那个心情，然后你去听一下你的女儿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你要跟她讲哦，你这样子做的话你会怎样怎样，然后你就做给她看她的样子，然后她会才发现到她自己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她才会反省一下她自己。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这样子做的。
0: 好了，你要参考要把握的好哈。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调适好的话，你反而给他造成又更大的压力哈。所以我是觉得以上这个动作了哈，所以还是要我觉得还是要先舒缓跟他的压力。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以为我们是出自内心或者一些方法，但是在小孩子眼睛看起来的话，你无疑一再的提醒他的压力是那么令人这个在意的，所以我觉得反而是不是每一个东西都可以尝试啊。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所以那个听众讲说，如果孩子抗拒去看心理医生的话，真的是可以试试跟学校的 counselor 跟他聊聊，因为现在学校都有在校的 counselor， 他们都很愿意帮忙的。毕竟去看心理医生这件事情哦，有一些孩子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很严重、很可怕，会表现出抗拒的情绪了。
1: 对，重点就是不要先给他贴上就是坏习惯或者是不好的标签这一些。
0: 对对对对，小孩子现在压力、心理压力，其实，我觉得现在社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快速了，这真的是不简单的哈。就是你自己也是一样，你不要也给不要，因为我们在给你压力哈、你绝对出自于爱的，
1: 对，
0: 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也没有上过课学当父母嘛，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压力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需要帮助的话，你也可以去找协助的，去多跟一些家庭服务中心啊辅导员啊等等聊聊天，知道怎么样可以多跟女儿好好的沟通，帮助她走出困境。

0: 周兴哲 This is love。 再次谢谢 Josephine 的问题，有任何的进展的话也可以跟我们 update 一下，看看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OK 88510103，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不知道向谁请教，不知道这个到底做的对不对的，会都可以跟我们听众来讨论一下的，
1: 中英文都可以，哇塞打88551003，我们会保护你的身份。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26岁了，即日起至10月31号，到莆田堂食每人就送一罐26周年限量版辣妈辣椒酱，来莆田庆周年，免服务费，免消费税。
0: 天气方面，说好的雨没有来啊，局部多云的天气，25到34度。烟霾方面呢 ，PM2.5 呢是有比之前好一些些啦，不过还是不理想的。目前最高的是西部啊 ，PM2.5 是234，属于这个重度污染。那 PSI 部分呢，就是也是西部是最高的，目前是175左右，属于不健康水平。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6点。
2: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 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更新一下，又提高了 PM2.5 西部，目前最高是257，也是严重污染哈。那 PSI 部分呢，也是西部最高的182，所以其实基本上呢，东南西北都是一样啊。北中南东西都是一样的，那个 PSI 都属于不健康水平的。那 PM2.5 部分呢，比较严重的是西部的257，严重污染；中部的226属于重度污染。
2: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而这个今天呢，我们最高的记录哈，一小时的 PM2.5 悬浮颗粒浓度呢，还一度飙升到每立方米是288微克的，可以说创下今年新高。虽然目前也没有非常理想，但是257还是比之前稍微好一些些的。对此，我国政府已经开始向符合条件的国人免费分发 N95 口罩了，每个人可以领取两片。因为本地的掩埋情况的情况持续的恶化，国家环境局表示 ，N95 口罩将会陆续送到指定的领取点，而口罩自助领取机也将从今天晚上开始逐步在全岛投入使用。你可以上网 gowear.gov.sg/hazemask 查询附近的口罩领取点跟实时的库存，需要这个链接也可以跟我们要。新加坡警察部队跟新加坡医药协会等机构展开合作，成立医疗保健行业安全与保安小组，希望加强医疗医护人员的工作安全，同时提升医疗机构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外交部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声音指出，医护人员在工作期间面对辱骂、威胁甚至暴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他强调，这些行为不止危害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也会干扰医疗机构的正常运作，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的加强安全防范措施。而受到印度尼西亚林火引发的跨境烟霾影响，东帝汶的空气质量持续恶化。对此，为了保护当地的学生跟教职人员健康，东帝汶政府宣布全国所有学校从明天开始停课3天。
2: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好的， Ziva 再慢慢传令给大家，等一下我们要送给大家呢88元的三角标购物礼券，因为现在又很闷热又很燥热啊，又上火啊，所以给你喝凉凉，待会再送给你，如果不知道怎么赢取的话继续锁定了。

0: 心有光，
1: 心有光，
0: 行有路，
1: 行有路，
0: 一天一物，
1: 一物。
2: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身上所有的弱，不管是能力弱、性格弱，还是能量弱，归根究底都来自同一个根源，那就是模糊。认知觉醒当中写到，模糊正是人生困扰之源。人生就像是一场消除模糊的比赛，谁的模糊越严重，谁就过得越混混沌沌，谁的模糊越轻微，谁就越清醒。换句话说，要成为一个由内而外强大的人，前提就是要做一个清晰的人。那么一个清晰的人究竟清晰在哪里呢？第一个，行为上的清晰，把全部能量留在当下。我们通常就是一开始只想找一根绳子，最后却牵出一头大象，意思就是你这里弄一下，那里弄一下，很忙很忙，可是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有的时候呢，你会困在某种情绪当中，无端端的消耗着自己，这就是典型的身心分离哦。身体在做 A， 脑里在想 B， 能量被分散，人自然就弱了。所以要我们的行为清晰，我们必须要全神贯注在一件事情上，这个时候人是最强的。行为清晰的人懂得把所有的能量都留给当下这件事。第二个，价值观清晰，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更重要。攀比、嫉妒、拖延，这些情绪的本质是什么？是价值观的模糊。你没有搞清楚自己到底觉得什么最重要，什么更重要。当然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可是你必须有自己的答案。价值观清晰的人做选择的时候不纠结，因为他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也就清楚自己不要什么。第三个清晰是性情、性格上的清晰，要让别人知道你的边界在哪里。当你呈现一个没有个性、边界模糊的人的时候，就是在邀请别人根据他们的需求来塑造你。我们身上那些唯唯诺诺的气质，我们那些讨好人个性、没有主见、自卑，说到底都是个性跟边界的模糊。生活当中很多问题跟矛盾都是边界不清晰造成的。边界模糊的人分不清楚自己的事跟别人的事，别人让你帮忙，你明明不想帮却不好意思拒绝，别人冒犯了你，你心里难受却不敢表达，你把自己活成了一个谁都可以来捏一下的软柿子。而性格清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原则，有自己的边界，知道什么时候说不。人生就是一场消除模糊的比赛，上清晰你就不再内耗，价值观上清晰就不再纠结，而性情上清晰你就不再被拿捏。
0: 一天一物，
3: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2: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阿丽有一种悲伤，回来要让你有机会赢取88元的三角标购物礼券。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Napier Road 往 Orchard 还有 Bras Basah 的方向，在 Orchard Road 之前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BKE 往雾兰，在 Mandai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交通事故。还有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同样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你有生意上路段，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0: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
1: 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的汽车品牌，包括了 Honda、 Hyundai、 iCar、 IM Motor、
0: J-Cool、 Kia、 Li Motor、 Lexus 还有 Maxus 等等。
1: 现场预定还有机会赢取每天5000块钱的现金大奖，附带条件
0: 10月24跟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可以浏览 thecarexpo.sg。
1: 活动指定燃油与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信息是由信报业媒体呈现。
2: 年底学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3: 有
2: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4: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火锅店6219679。
5: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以下资讯是由三角标清热水带给你的，近90年来。

0: 三角标一直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新加坡家庭，成为许多人熟悉的还有信赖的品牌。
1: 说到清热降火，其实很多人新加坡人都会想到这个老字号的三角标清热水。
0: 三角标清热水呢，采用天然矿物成分呢，并结合先进的科学技术呢，精制而成的，所以特别适合呢，常常在烈日下工作或者是活动啊，也适合爱吃辣。爱吃油炸，还有烧烤，我昨天才吃烧烤，或者你很喜欢吃榴莲，因为我们这种体很热的人群就非常非常适合了。
1: 对，加上我们现代生活的节奏是非常非常迅速的，很多人都有压力的问题，工作压力啊，作息繁忙，就经常熬夜，可能追剧或者是睡眠不足，都会让我们身体出现上火发热气的情况。那么三角标的清热水，它就是可以帮助你缓解我们体热还有上火的不适，让身体是可以感觉到比较舒服跟放松的。
0: 其实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样啊，就是这个常常就是家里的长辈一定会唠叨几句的啊，特别是夜晚的时候啊，多喝水 啊早点回家啊之类的。
1: 对对对，
0: 有些家庭甚至有自己的一套小偏方或是照顾身体的习惯哦，所以这些习惯很多时候都是一代传一代的。
1: 像三角标清热水呢，其实我从小的时候家里都一定会有它，可能就是哪里不舒服或者是发热气感冒的时候，爸爸妈妈还有阿公阿嬷呢都会买来给我们喝，就希望可以缓解一下那种上火不舒服的症状。
0: 而且现在就是有这个年轻版的，那就是 Cutopia。
1: 对，
0: 它其实是十年前吧，为了这个迎合现代消费者的喜好，推出了果味清热水 Cutopia，
1: 就保留了三角标传统清热的优势，同时它就结合了创新的果味，让我们这个清热降火可以有更多风味的选择。
0: 没错，今天我们送你的88元的三角标购物礼券呢，你也可以按照你的喜好选购经典的三角标清热水，或者就是
1: Cutopia，
0: 对，果味清爽的三角标 Cutopia 的系列。好，那来发问题了，先打上三角标。
1: 对，角是那个你的双脚的角啊，
0: 卡外卡列卡。
1: 对对，
0: 角标是标志标，三角标先打上三角标。然后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就是你有没有家里有没有什么从小传下来的养生习惯？
1: 哦
0: 啊，家里有没有从小传下来的养生习惯？OK，
1: 就是没有标准答案哦，只要你家里有，
0: 对对对，
1: 你都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抽奖，记得要打上三角标，以及我们的问题就是你的家有没有从小就传下来的养生习惯，再连同你的英文名字 email address WhatsApp 到88551003。
0: 以上资讯由三角标清热水赞助播出。近90年来，三角标一直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新加坡家庭，成为许多人熟悉跟信赖的品牌。

0: 谢谢大家跟我们分享你们的居家小良方，
1: 就是从小你祖传的这个养生妙招。
0: 是的，待会会电脑会抽一个幸运听众，然后通知你哈。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3: 晶片股经历昨天的大跌之后，今天反弹反无力，亚太股市大多数都是下跌的。投资者目前还在等待美国公布九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以判断未来利率的走势，以及人工智能相关股票的估值是否得到支撑。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0.13%，报5423.33点。其他股市方面，深圳下跌1.97%，上海跌0.88%，悉尼跌0.59%，首尔跌0.44%，香港跌0.13%，东京跌0.05%，台湾则是上涨0.59%。本地的烟霾情况持续恶化，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今天一度飙升到每立方米288微克，创下今年的新高。对此，我国政府已经开始向符合条件的国人分发 N95 口罩，每个人可以领取两片。国家环境局表示， N95 口罩将会陆续送到指定的领取点，而口罩自助领取机也将从今天晚上开始逐步在全岛投入使用。公众可以上网到 gowear.gov.sg/hazemask 查询附近的口罩领取点还有实时的库存。未来的量子计算机可能强大到足以破解现有的部分加密技术，让银行交易、私人通讯还有敏感资料面临外泄的风险。对此，新加坡网络安全局推出了量子安全启动津贴，协助机构测试能够抵御量子计算机破解的加密技术，并找出在更换现有系统的时候可能面对的问题。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杰哥张杰的破局者，不要忘记了，我们星期五的新歌是周深的
6: 《大梦归》，
5: 要挑战自己的，可以跟我们要卡拉版本哦。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新歌，这是张杰的《破局者》，透过 UFM 103最强华语新歌带给你的。这首歌是他加盟了环球音乐之后发行的第一首歌曲，而且也是他的这个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想要传递的就是不认命、不设限，要突破自我的那种感觉。
1: UFM 1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Napier Road 往 Orchard 还有 Bras Basah 的方向，在 Orchard Road 之前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同样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还有 AYE 往 MCE 方向，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如果你使用以上路段，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3: 想让你的家居空间焕然一新吗？千万别错过由新报业媒体主办的 The Lifestyle Edit 2026。
0: 10月24和25号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4B 展厅，参与的商家就包括了
3: Simmons, Hydroflux, Living Care, Happy,Simba,
0: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3: Fortal, Interdex 等众多品牌提供高达 40% 的独家优惠，
0: 现场消费还有机会赢取高达10,000块钱的现金礼券，入场是免费的。
3: 立即关注 Instagram at lifestyleedit.sg。 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为你呈现。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1: 去济州岛
2: ？No。
1: 釜山
2: ？No。
0: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驿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
2: 静心品茶。
3: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7: 现在其实有很多人在拍照之后都会使用这个 AI 来去修图，就希望说可以有纤细的手臂啊、苗条的大腿、平坦的小腹等等之类的，
6: 拉长一点，拉长一点，身材拉长一点。
7: 虽然说这个 AI 很厉害，但是我们如果真的光靠 AI 的话，就没办法在现实生活当中达到一个理想的身材嘛。所以呢，我们就交给瘦身专家 London 来帮你轻松。松的瘦身
6: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排水、消肿、缓解肥胖问题的好伙伴，只需短短30分钟的护理，非常适合忙碌的女性。
7: 不需要打针吃药哦，也不需要靠 AI， 你就可以瘦高达7公分，效果是以总数来计算的。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觉得身体的循环、代谢、睡眠都变好，而且也重新的拥有了平坦的腹部、纤细的美腿，更健康、更年轻、更活力。
6: 好消息，现在有机会瘦得健康漂亮。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幸运的1003女性听众成功瘦下来，现在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呢，就能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的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神秘礼包，送完为止，动作要快。
7: 今天的问题是，请问谁能帮你在30分钟内瘦高达7公分呢 ？A. 瘦身专家 ，B.AI
6: 直线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002。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002。
7: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8: 汉服耳朵听歌，
0: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7: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这首歌。

0: 这首歌是举举梁咏琪最近推出的全新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温柔的存在》，由她自己作词作曲。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旋律有点熟悉，歌词好像也似曾相识。这是因为这首《温柔的存在》跟梁咏琪在26年前创作的《花火》有着很深的关系。2000年的时候，梁咏琪正处在人生比较低落的一个阶段，所以他就把对未来的期待，还有对歌迷跟朋友的感谢，全都写进《花火》这首歌当中。整首歌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年轻人在告诉自己，不管未来遇到了多少的困难，我都一定要勇敢地走下去。
1: 原来风雪可以让我坚强，让我感动。
0: 26年之后，梁咏琪希望用现在的心情跟当年的自己来一场对话，所以他就沿用了《花火》这首歌的和弦，重新写出了旋律跟歌词，创作了这一首《温柔的存在》。如果你把两首歌的歌词放在一起看，会发现有很多巧妙的呼吁，就好像现在的梁咏琪正在回答当年那个有点迷茫却充满着冲劲的自己。
2: 这首歌，
0: 首先《花火》当中有一句歌词，

两首歌的歌词都提到了脆弱，但过去了这么多年，梁咏琪看待脆弱的心态也已经不大一样了。26年前的他，虽然知道爱情可能会带来伤害，但他还是愿意去承受。因为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觉得只要自己够勇敢、够坚强，就可以面对所有的事情。可是26年之后，他用的是慢慢学会这四个字。以前的他总是想着要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坚强，但现在的他开始懂得欣赏脆弱的自己。那些曾经让他掉眼泪的经历，他都已经可以用更温柔的眼光去看待了。另外两首歌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呼应，就是风雪。花火唱的是

0: 从这几句歌词来看，我可以感受到梁咏琪这26年来心境上的变化。以前的他觉得人生遇到的风雪虽然很辛苦，但这过程当中会让自己变得更坚强。可是现在的他已经可以很平静地说，原来风雪只是一场梦。梁咏琪分享，他在禅修的时候看着天空的白云慢慢飘过，突然就领悟到了人生的困难其实也是一样的，会出现但终究都会过去。以前可能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会觉得哇，这个天都要塌下来了，非常非常的难过，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那些觉得过不去的坎好像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还有我很喜欢歌词当中对于笑容的诠释，以前的他需要靠一点火种来照亮自己的笑容，但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之后，他发现原来那个笑容是一直都在的。
1: 这首歌
0: 26年过去了，梁咏琪依然在飞，也依然相信爱，只是在遇到人生的风雪的时候，他已经学会用更温柔的方式去面对。就像他在《温柔的存在》这首歌最后唱的，白云不懂我也不懂，只是温柔的存在。当年那朵努力燃烧的花火，现在也已经长成了温柔的存在。

0: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这首歌，带你用不同的角度换一副耳朵来听这首歌。温柔的存在是梁咏琪最近推出的全新专辑当中的一首同名歌曲，跟她26年前发行的那一首花火做了一个相呼应。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AYE 往大石方向，在 Clementi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现在夜霾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可能能见度没那么高，所以你在开车的话，请你记得要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26岁了，即日起至10月31号，到莆田堂食，每人就送一罐26周年限量版辣妈辣椒酱，来莆田庆周年，免服务费，免消费税。
0: 天气方面，目前看到全岛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而空气的品质依然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小时的 PM2.5 目前在西部地区是达到了257，是属于严重污染的这个程度。其他的地方，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是看到说，哇，灰蒙蒙的一片，这个烟霾也非常的勇敢啊。所以如果你的可能呼吸道比较敏感脆弱的话，要记得戴口罩。然后现在政府也是有发放这个 N95 的口罩嘛，如果你有符合资格的话，可以去免费领取。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宁可信赖的品质。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本地的烟霾情况持续恶化，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今天一度飙升到每立方米288微克，创下今年的新高。对此，我国政府已经开始向符合条件的国人免费分发 N95 口罩，每个人可以领取两片。国家环境局表示， N95 口罩将会陆续送到指定的领取点，而口罩自助领取机也将从今天晚上开始逐步在全岛投入使用。公众可以上网到 gowear.gov.sg/hazemask 查询附近的口罩领取点还有实时的库存。同样，因为受到烟霾的关系，新加坡体育理事会 SportSG 决定暂时关闭西部地区 ActiveSG 所有户外以及没有冷气的体育设施，包括了玉郎东、玉郎镇体育村、玉郎湖花园、玉郎西、文理曲棍球村、五级八都、武吉公坝、蔡厝港、三家 KSU 还有金文泰等等的地方。体育理事会表示，当局会继续关注烟霾的情况，并适时的调整运营的安排。晶片股经历昨天的大跌之后，今天反弹无力，亚太股市今天大多数都是下跌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0.13%，报5423.33点。其他股市方面，深圳下跌1.97%，上海跌0.88%，悉尼跌0.59%，首尔跌0.44%，香港跌0.13%，东京跌0.05%，台湾则是上涨0.59%。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全情。傍晚7:05，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红玉。嘉怡这个星期他是带新颖的班，我是你的咖啡因，所以这个星期嘉怡都不在。然后今天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我真的是很明显的可以感受到那个烟霾对我们身体造成的那个影响，因为在呼吸的时候，我就会很不自觉的就是想要捂住我的那个口鼻，就不想要把那个 PM2.5 悬浮颗粒就是吸进我的那个就是呼吸道，而且就觉得这个喉咙好像有点痒痒的，不确定是不是心理作用啊，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烟霾的情况真的是要减少外出。所以这几天有没有乖乖的在家呀？下班了赶快回家，然后不要到处溜达。最好的那个方式呢，就是听着我们 UFM 1003。今天也是一样，有很多的听众都透过不同的方式来点一首歌。WhatsApp 是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是可以的，只要告诉我们说你的名字，想要点给谁，哪一首歌，还有你们之间的故事就可以了。文字或语音都可以哦，还有我们的 call in 热线是6691-1003，6691-1003。如果你可能想要打电话，找个人聊聊天，分享你的心情，点一首歌都是非常的欢迎的。今天第一位点歌的这位朋友是青岸，他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来点的这首歌，想要点一首歌送给很多年没有见的老朋友。这首歌是林俊杰的《江南》，他留言就说：“昨天我在地铁站。”突然间就遇到了一个已经十几年没有见面的朋友，我们见到彼此的时候当时都愣了一下，然后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看起来都没有改变，但我知道是客套话了，因为我们哪里可能没有改变，我们十多年嘞都已经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当时候见面的那个情况也非常的微妙，因为就算很多年没有见面没有联系，但是见到对方会马上想到以前经常一起出去聊天喝咖啡看电影等等的一些时光，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地铁站聊了大概有十几分钟，我们才要去忙了，拜拜这样子。所以今天特别就想要点这首《江南》给这位老朋友，希望我们下一次见面不要又十年了。

亲爱想要顶给他，很多年之后才见到面的一位老朋友，就是JJ林俊杰的江南。其实因为我们讲真的哦，缘分真的很奇妙，而且这个世界真的很小，尤其在新加坡啊。你有没有就是试过突然之间就走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好久好久没有见的熟人？就我就想到我前阵子啦，就是我就在我家附近那边就是按摩了之后，我那时候就因为已经很晚了，好像按完摩已经九点多十点了吧，然后就想要去吃个东西，然后就刚好在那个按摩的附近啊，就有那个熟食中心嘛，我就走过去咯。突然之间我一转身，然后就有一个人叫我，是一个女生，她是我的一个高中的同学吧，我们讲真的也是已经十多年都没有见面了。她当时马上认得出我，其实我还蛮惊讶的，因为我觉得我的样子改变很多嘞。在我18岁的那个我的身份证的那个照片跟我现在真的是一个天差地别，但是没有想到他当时马上就叫哦红玉，那时候我还不叫 Xavier 了，就红玉，我就啊你是那个，然后很尴尬，因为我记性很不好，我就说你是那个佩，我叫不出他的名字，然后当然我们就是有小小的寒暄了一下啦，就交换了现在的那个联络号码这样子，虽然我们后面还没有约出来吃饭这样子了，但是就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如果有一天你在外面遇到了你的老熟人，你会跟他聊些什么呢？最害怕的就是忘记他的名字叫做什么。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叫做 Vivian， 他想要点一首歌是要给自己的，因为他说自己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坏习惯，就是不大会拒绝别人啊。朋友约吃饭，就算已经很累了都还是会答应，或者是说在工作的时候同事找他帮忙，他只要一有时间他就觉得不好意思说不要我，因为明自己有时间可以帮忙的。他上个星期终于鼓起勇气了，因为就有朋友就说我们要不要周末的时候出去呀，但是 Vivian 他就很勇敢的跟他的朋友说不要，我周末想要在家休息，改天再约。结果他的朋友只是回来就哦 OK 咯，那我们就改天再约咯。然后这时候 Vivian 就觉得说我到底之前都在纠结什么呢，其实没有什么的啊，就很自然而已。结果那个周末就过得非常非常的自在，很清静，就睡到自然醒，自己去厨房找点东西吃，下午的时候追了一部剧。虽然听起来很普通啊，但是觉得其实这样子安安静静的一个人生活好像也很不错。所以今天他点的这首歌是轻轻如我，他希望自己以后能够多照顾自己的感受，不要因为不好意思拒绝，然后就把自己的时间排在最后。

0: 郁可唯的歌曲《卿卿如我》，这首歌也是竹玉的抒情主题曲。其实听完这首歌之后，再听 Vivian 的这个就是留言他的故事啊，我还蛮可以理解的。就有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很清静很自在的生活，你不需要去考虑别人的时候，哇哦，这样的那个感受其实应该也蛮舒服的。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石方向在

0: 之后同样有车子抛锚了。如果你有使用以上路段，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1: 本地老字号 Toyogo 四十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四十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2: 工作忙，事情多，总觉得精神累，体力不够，想运动想旅行，却觉得活动后恢复没以前快，认识 Recogen Active 双蛋白配方，活性胶原蛋白肽加乳清蛋白分离物，助力肌肉恢复，呵护肌肉关节肌腱与韧带健康，新加坡研发，严选美国德国日本原料， Recogen Active 低糖巨峰葡萄口味，超清爽，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补， Recogen 想怎么动就怎么动，了解更多上网搜寻 Recogen
3: UFM 100.3，优选好歌。

傍晚7:20，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红玉，在这个小时，欢迎你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 ，WhatsApp 是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来点一首歌，以及我们的 call in 热线是6691-1003。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他是通过我们的 UFM 1003的 SG 填写线上的点歌表的，他的名字叫做美美，想要点这首王菲的《红豆》，给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美美她留言说，前几天走路的时候就刚好经过以前常常跟她一起吃饭的地方，就看到那间店已经换了老板，那一瞬间心里有很多的感触，就觉得原来不只是人会走，就连我们曾经很熟悉的地方其实也会慢慢的改变，虽然说已经换了老板，但是我跟她的那一段回忆还留在那里。其实我跟这个人已经很久没联系了，我也没有期待说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只是那一天突然间就想起，还是会觉得有点可惜，因为那段回忆其实真的特别特别的珍贵。想要点一首歌送给那一段已经结束但是我依然感谢他的存在。

0: 王菲的《红豆》，相信歌曲当中也表达了美美对那一段已经结束的感情的一种想念。欢迎你在这个小时可以点一首歌，哇塞88551003，口音热线是66911003。
1: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接下来是一位妈妈的点播，妈妈的名字叫做 Zuni， 她想要点一首歌给她的儿子，儿子的名字叫做李承哲，承哲有点难念，要卷舌。承哲有在听吗？这是你的妈妈想要点的歌曲，她说明天就是你的16岁生日啦，先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而且今天终于考完试了，刚好就是可以放下课本好好的轻松一下，而且也要即将的迎接你的16岁生日了。承哲，妈妈知道你这段时间为了考试也很辛苦，那现在考完了，我们就暂时不要去想成绩，就好好的休息，去做你自己喜欢的事。妈妈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愿望，就希望说你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长大。所以不管以后遇到的是晴天还是雨天，都希望你能够勇敢的面对。点这一首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妈妈要跟承哲说，在妈妈的心里，不管你长到几岁，你永远都是妈妈心里的心肝宝贝。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 Jam 邓紫棋，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 U 选好歌。

接下来是一位老公想要点歌给老婆，老婆的名字叫做 Sotang， 应该是这样念了，因为是那个就是英文名字 Sotang。Sotang， 你的老公刚好叫做 Penguin 吗？这是你的老公要点给你的一首歌哦，是周杰伦的《简单爱》。他说：“我这个人啊，其实不太懂得浪漫。”可能有的时候也不够体贴，有的时候连一些甜言蜜语啊都不会讲，更不用讲准备什么惊喜了。可是啊，我真的很感谢我的老婆还是选择了我，愿意把她的一生交给我，陪我一起过日子。想到这里，我就真的觉得我真的是全世界最幸运的男人了。 Shorting， 谢谢你接受我这个有点木讷不懂浪漫的老公，也谢谢你一直的包容跟付出。虽然我不太会表达，但是我真的很爱很爱你，以后我会努力学着体贴点对你更好。这首简单爱要送给你，希望我们就能够这样子一直简简单单的相爱，然后一起慢慢的变老。 Penguin 想要跟老婆 Shorting 说谢谢你，爱你哦。

0: 这是周董周杰伦的简单爱，是我们的一位听众 Penguin， 是一位老公想要点给老婆收听的一首歌曲。我觉得 Penguin 你太谦虚了好不好，你是说我这个人不懂得浪漫啊，不懂得体贴等等之类的，更不用准备什么惊喜，但是你通过我要点歌来点一首歌给你老婆，欸，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你应该有请你的老婆在听吧，收听你有没有在听？如果你有在听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让我们知道一下，88551003，你的老公真的有给你准备了一些惊喜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方向，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AYE 往大势，在 Clementi 之后，这个路段同样有车子抛锚。如果你有需要以上路段，请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3: UFM 1003优选好歌。

刚才不就问收听有没有在听吗？他就把收听给他说在听，谢谢老公。然后呢，我发现了一件事情，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甜蜜耶，就是他们的头像是一样的照片耶。其实现在就感觉看到就是放一样的那个头像啊，就是让人觉得非常的甜蜜。呜，就我自己在那边自嗨了。你会跟你的另外一半就是放那种情侣头贴吗？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哇，他们真的非常的甜蜜，我就有种被融化的感觉了。 OK， 我们接下来有一位姐姐想要点一首歌给妹妹，姐姐的名字叫做以琳，然后妹妹的名字叫做以慧，她想要点这首歌是阿妹张惠妹的姐妹。她说我们两个小时候哦，真的很爱吵架，衣服她穿我的我就生气，零食她吃我的我也生气，现在长大了，其实我们的那个关系还是差不多了，就是整天打打闹闹，就是打打闹闹这样子的。只是他最近哦，就经常会发那个 shopping link 给我，就问说：“哎，这个可以买吗？那个可以买吗？”这样子。最夸张的是，有什么事情第一个找我的，永远都是他。而且当然啦，就是我们那么多年的感情，我当然还是会嫌他啰嗦的。可是前几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突然间很感性的跟我说：“哇，还好有你当我的姐姐耶。”我听到的时候，我就有点愣住了，因为这种话要从他的嘴巴里面讲出来，还蛮难得的。所以今天就想说也肉麻一次，就点一首歌给我的妹妹。以琳说：“妹妹，虽然说平时我很爱念你，但是有什么事情你都还是可以来找我哦。只是那个 shopping link 可以少 send 一点了，就也不要一直花钱买东西嘛。”这首歌送给你，阿妹张惠妹的《姐妹》。

这是以琳想要点给妹妹以慧的一首歌曲，阿妹张惠妹的姐妹。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通过 WhatsApp 88551003， 他想要点一首歌，就是给最近入伍当兵的儿子 Mike。 点播的这位妈妈的名字叫做美玲，想要点这首单依纯的想你时风起。他说儿子前阵子就是当兵了，其实送他去当兵的那一天啊，我就你知道吗，当妈妈嘛总是会唠叨一下，就提醒说要记得多喝水要吃饱一点。结果他那一天呢就嫌我很烦，就说妈妈我已经长大了。那天回到家之后，我就发现哇，家里突然间变得很安静，而且平时这个出门的这个门口也少了一双鞋子，就开始有点不大习惯。想到以前他在家的时候，我就每天哦嫌他的东西到处乱放，房间不收拾。现在他不在家，我反而开始有点想念那种被家里被弄得乱七八糟的样子。想要透过点歌来跟儿子 Mike 说，希望你在当兵的时候好好照顾自己，也要跟大家相处愉快。妈妈会等你回家，然后到时候要带你去吃很多你喜欢吃的东西。

0: 单依纯，想你时风起。
1: 我要点歌。
2: 哎，你好，我是林聪，我想点周杰伦的蜗牛。
3: 这首歌是给谁呢？
2: 我其实想点给一个非常棒的组合，这个组合叫啦啦啦是什么？
4: 你不要在那边狗腿哦。
0: 但是你点的歌是那个蜗牛哦。
3: 你是说我们很慢是吗？
2: 就是怎么样都会一步一步往上爬，这样的感觉就是怎么样都是会达到顶峰的咯。
3: 是最喜欢的一个单元是什么呢？
2: 当然是 Joseph Us 嘛。
0: 哎，那你问过问题吗？
2: 我其实有问过。
0: 这个我们不能透露，因为我们要保护当事者。
3: 对 对, 对，但是你要给我们一些小提示吗？
0: 不要啦。
3: 你那么喜欢 Joseph Us， 你有没有在我们 Spotify 还是 Apple Podcast 就点五颗星？
2: 我有常听，我会一直往回听。
3: 回避问题哦。
0: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1: 6691-1003
3: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1: 我要点歌。
3: 你没有点五颗星哦，你到底点几颗星？还是还没有点？
2: 还没点。
0: 虽然这样讲有点不好，但是就是如果你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的话，你可以就是多发一点问题给我们。
5: 有些路不是为了抵达，是为了让你看见世界可以这么大。这一次在川西自驾游，我体验了 Denza B5 野性和科技的完美结合，外形帅气，四驱够猛。面对山路、泥地、涉水等复杂路况， Denza B5 所搭载的云辇系统让旅途安稳舒适，驾驶也充满了自信和快乐。一路玩耍，一路发现，宽敞的车厢和超大后备箱轻松装下所有的行李和装备，累了打开冰箱选我喜欢喝的，一路还有 DVR音响陪着我们，原来探索远方也可以很舒服很享受。所谓探索，就是不知道下一站是什么，却还是忍不住想去看看，去发现世界，去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Denza BYD 旗下高端新能源品牌，让每一次出发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精彩。
0: 傍晚7点54分，我要点歌，接下来是最后一首了。有一位叫做慧心的听众想要点这首《最后一堂课》给以前中学的数学老师陈老师。他的留言就说，最近听以前的同学说啊，陈老师这个月就要退休了，就想到说，诶，他其实以前在上课的时候真的很严格，上课的时候如果没有带课本就一定会被念，考不好他还会呢就是叫我们放学留下来把不会做的题目重新做一遍。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班上的同学其实都还蛮怕他的，可是现在出来工作回过头就发现他其实当年真的花了很多的心思在我们的身上。虽然说不晓得陈老师还记不记得我，但是慧心是非常非常感谢的，要祝陈老师退休快乐，以后就不用每天帮学生改考卷了，可以好好的享受生活，希望有机会我们以前那班同学还可以去探望你。

0: 周星哲最后一堂课，今天的点歌单元结束了，欢迎你可以在明天傍晚7点到8点同一时间可以 WhatsApp 或者是 Call in， 还有我们的线上点歌表示 UFM103 的 SG， 可以透过几种不同的方式来点一首歌分享你的故事。
1: UFM103 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方向，在 Thomp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同样有车子抛锚，提醒你现在的空气污染是比较高的，所以那个能见度会稍微比较差一点点，你有在开车的话请你记得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26岁了，即日起至10月31号到莆田堂食，每人就送一罐26周年限量版辣妈辣椒酱，来莆田庆周年，免服务费，免消费税。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各地目前都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25度，最高温34度。空气污染的方面，目前在西部地区，这个一小时的 PM2.5 是在269，是处于严重污染的这个程度。而 PSI 的话，目前全岛各地都是在不健康的水平的，所以要记得戴口罩，保护好自己。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01分。
5: 以上报时由 Thomp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p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p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王菲的歌曲《世界赠予我的》，刚刚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也有 Eason 陈奕迅《想哭》和5566的《月儿光光》。晚上时间8:15，晚上好，我是克敏，欢迎来到 UFM 1003夜搭子。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刚刚下班的朋友，如果还在路上开着车，经过 BKE 往雾兰的方向啊，留意在 Kranji Expressway 入口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BKE 往雾兰的方向就在克兰芝高速公路的入口处，另外有几个路段也在堵车，包括了 TP 往 PIE 崩锅路的出口， BK 往乌兰的方向在 Woolens Road 和 Woolens Avenue 3的出口之间的那个路段，行进以上路段小心驾驶了哈。今天的这个烟霾指数，我们真的是肉眼可见的知道它是严重污染，就是你根本都不用去管它到底是几点，不管你几点，你看到的都是灰蒙蒙的一片。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哈，我在红绿灯的时候，交通灯，我就是车停下来，然后看着前面的人戴着口罩在过马路，然后我肉眼看得到的前面的那一些 building 全部都是就是一种云里雾里的那个画面，哇，真的很少在新加坡会有这种。我记得在蛮多年前，那个时候好像曾经发生过这样子的一次，也是接近200多点吧，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我是在云南大理那几天，所以我就有在 IG Story PO 的那个天空都是全部都是那种蓝天白云，然后我记得就有朋友说，哇，你那个真的，你那个天空真的就蓝蓝的很漂亮，然后我们这边看到的全部就是一片灰雾就对了。所以口罩也戴起来了，大家眼药水如果需要的话滴起来，戴泳镜出门应该不用吧，这位听众你是要扮那个宁家德的吗？忍者神龟的造型吗？ cosplay。 可是就不，你说到这点我真的觉得，因为眼睛也会有不舒服，眼睛可能会就会觉得痒痒的刺刺的，所以大家就好好照顾自己哦。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喉咙已经开始有点有一种这种感觉了。所以呢，各位家里面有什么枇杷膏的，睡觉前可以一口，Meluka Honey 一口也可以，对不对？然后还有像是其他的一些属于那种清热解毒，你也可以喝三角标清热水，对，喝了会清热哦。哪一种的清热？你想要哪一种的清热嘞 ？OK 啊，夜搭子，今天晚上节目刚开始，送给你一首下班快乐的歌曲《Night Dancer》。哎，我的过门在哪里？

0: 来自 Imaze 的 Night Dancer， 就是说是 Dancer， 但是你知道跳舞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很浪漫的一件事，它不仅仅是肢体动作吧，在这首歌里面更是带出来一种对生活、日常还有过往美好瞬间的很浪漫的一种比喻。然后我觉得他这首歌手很厉害，因为他是属于那种没有音乐科班背景出生的，就是他自己自学音乐，然后作曲，大概玩音乐玩一年多，然后就哇，这首歌就嘣一下子就在 TikTok 等等的，你知道短视频时代的爆红的经典就是他的这首歌。但是重点就是真的很好听啊！你看，2020年那个时候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就把它加入在了我的 Night Drive， 就是开车晚上开车，车窗摇下的时候会开大大声听的一首歌，就是很80年代日本的那种 City Pop 的那个很轻盈很律动的感觉，而且他唱得很好哈，他的 R&B 的那个声线就觉得哎呀好舒服。谢谢谢谢 Dennis 的分享。那个哎呦，听众跟我看到那个他说你看看太恐怖了是吧，1楼38楼然后60楼所看到的景观，哇，完全就是灰白色，今天整一个画面都是灰白色，有一种不知道怎么形容的心情啊。新加坡到了这个
1: 晚上好，柯明杰。
0: 你好，
1: 晚上好，
0: 有
1: 多点水，要多点水哦。
0: 你也多喝水哟。呀，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我好好把它念出来，因为 一大堆的这种很多的这个车的名字，也包括了 Honda、Hyundai、iCar、IM Motors、JCool、Kia、Leapmotor、Lexus 还有 Maxus 等等。现场订购还有机会赢取每一天是5000元的现金大奖，附带条件10月24日和25日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大家可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及第6展厅，入场是免费的，详情可以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以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新派媒体呈现。
2: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3: 想换新电动车。
2: 那你要快点行动咯，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3: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2: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3: 哇，太棒了，
2: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 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0: 晚安冷笑话。三只小猪的故事你听过吗？他们会盖房子，那个三只小猪。
1: 对，就是盖茅草屋、木屋，还有那个砖头屋。
0: 对对对，三只小猪会盖房子。三只海狮呢？
1: 三只海狮会害怕，
0: 会不知所措。
1: 为什么？
0: 还是会不知所措。
1: 什么？
0: 不好意思，你上当了。

0: 伤口。
1: 本地创作歌手学妹卓振声，刚刚这首歌有话没说啊，刚刚那把声音是李佳欢，然后之前插班生是艾雅哈利，维里安的还是会，因为有 catch 到冷笑话的朋友听得很开心，对不对？ Chris 还是会三只，他三只还是会不知所措。我每次看到你这种就是单单发一个哇哈哈哈哈哈哈这样给我，我也觉得耶、yeah, 就是一种空中的默契。他说柯敏鼻子还好吗？今天好像鼻音有一点点小重哦，保重哦。嗯，我还 OK， 我还 OK。 嗯，反正就是哦，这个N95 戴起来，口罩都戴起来了，大家物所难养哦。麦克他是讲，他说啊、哦，柯敏，我这几天本来是要去划龙舟，划龙舟的训练要泡汤了。就有很多朋友，他们喜欢户外运动的，像是比如说我很爱踏青，你看我这几个星期我都没有去踏青哎，然后。爱在户外跑步的朋友，可能这段时间也就只能够将就一下，在健身房在家里面自己室内跑一跑了哈。还有那种哇，很多户外运动诶，我刚刚一个就是非常爱拍摄的朋友，他也是跟我讲说，本来就在你知道在新加坡，他平常他自己是做很多拍摄的工作，然后。就是今天晚上他飞中国，今天晚上飞中国，就是他们一帮很专业的这种爱拍摄的朋友，就是觉得留在新加坡可能也没什么好拍的，就不如就离开去别的地方去看一看，这几天看到的那个景色真的就是如出一辙，哇，雾霾很严重对吧，要多喝水哈，我都收到听众很多的问候，你们也一样哦。
2: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3: 想换新电动车。
2: 那你要快点行动咯，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3: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2: 我有好介绍， Vote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3: 哇，太棒了，
2: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 Vote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4: UFM 1003优选好歌，

想让你的家居空间焕然一新吗？千万不要错过由新报业媒体主办的 The Lifestyle at the 2026 10月24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钟，新加坡博览中心4B 展厅，参与的商家就包括了 Siemens、 Hydroflux、 Living Care、 Happy、 Simba、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Forty、 Interdesk 等众多品牌，为您提供高达 40% 的独家优惠，现场消费还有机会赢取高达10000元的现金礼券，入场免费。立即关注 Instagram at lifestyleedit.sg。以上讯息由新办媒体呈现。

应该不只是我的心情吧 Evelyn， 这首歌应该是很多人的心情啊。现在能够如果是没有待在国内，然后去别的地方呼吸下新鲜空气，因为其实整个感觉上就是新马这一带都受到影响啦，都受到这个雾霾的影响，对吧？所以听众讲，柯敏现在的心情是不是像这样子，很想放假了？去台湾还有一点时间，对，所以还没这么快，还没这么快。然后也有这位朋友他说，好久没有踏青了。然后柯敏，我今天早上也看到蛮多人在外面跑步呢，他说不过还是有很多年长者没有戴口罩哈。真的，我们就是先把自己照顾好了，只有就是因为最近诊所也比较繁忙一些，你会看到很多 clinic 的外面哦，但是坐了很多人，所以各位，我觉得让自己的免疫力维持在一个健康的水平，就是不要处在那种一直在亚健康，而且亚健康的状态哦，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吃什么造成的，我觉得很大一部分都是我们的心理状态。如果我们心理状态一直处在那种压力、恐慌，然后很多的担心，这些真的是杀死健康的，我觉得比垃圾食物还要更加的严重，所以就让自己的生活尽量的做一些调适啦。内在的状态我觉得是比吃进去的东西还重要，当然如果你可以 eat clean 那是更好的，对吧？我这几天我真的喝水都喝的比平常多一些，然后我现在正在喝着好喝的三角标我在喝三角标清热水，留意一下，因为它有一款是那个它有那个 tropical favorite 的嘛，然后来鸡口味，然后喝了之后就觉得舌头甜甜的，然后就一直在咽口水，我边讲话一边的咽口水。 KG1 往 BK1 在神爱腾嘎的出口之前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哈，小英开车。天气方面呢，今天晚上会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5，最高温34度，目前的 PSI 空气污染指数比刚才稍微下降了一点点哈，本来是200多的，现在最高点西部地区是197，就是它也是污染水平啦，算是蛮严重的污染的水平。然后其他的地方北部会稍微好一点，126度。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叶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有不错哦。

0: 里有流行 K 歌，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1: 你眼中深情的对白，如烟花短暂，新鲜感终归不是爱，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2: 只要我们的心遥远的想太阳里就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他的声音也算是非常有特色，张简君伟这个创作人，这首歌是《寂寞无害》他的 demo 版本。

0: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1: 想换新电动车。
0: 那你要快点行动喽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1: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0: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1: 哇，太棒了！
0: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李比的跳楼机，今天晚上夜大紫树洞，我会读出听众 W 的来信，说到的是分手的伤，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共鸣哈。如果你也想听的话呢，记得锁定在稍后10点到11点的夜大紫树洞。下来这首歌，在我们优选一千，我觉得大家闹得很乐哦，有好多朋友应该也会想要跟着唱《风》。

0: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1: 想换新电动车。
0: 那你要快点行动喽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1: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0: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1: 哇，太棒了！
0: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2: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3: 我们会去DIY 做韩国的辣炒年糕。不过韩国的辣炒年糕DIY 方式呢有两种，一个我们看过都是辣，不过这个是宫廷年糕，曾经在朝鲜时代国王御膳有提供这个年糕，不过辣炒年糕太辣了，对这个王的胃不好，所以宫廷的年糕呢是用酱油做的，所以我们客人去体验宫廷年糕。
4: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Priscilla Abby 蔡恩瑜。

晚时间9:27，晚上好，我是克敏。在回家的路上了吗？也有听众刚刚扭开收音机，他说一打开然后就听到了 Forever 这首歌，在去年也是神曲级别了，对不对？他就是不是，我觉得他不是那种像流行歌曲的那种存在感的，他真的是像神曲一样，就是特别洗脑，然后也特别有话题性。嗯，就算是你没有对整首歌有完整的一个认知，可是多多少少你听到这个旋律你都会知道是 F5， 有没有？是他们几个。哎呦，我跟你讲，我那天刷到一个视频，我觉得太可爱了，就是家里面有养宠物的朋友哈，如果你养的是比如说狗狗猫猫这种可能还没有这么强烈的困扰，就如果你养的宠物特别小的话，嗯，你有没有养过什么宠物是就是很小小到你如果要找它或者是要照顾它，其实就真的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挑战的。像是我以前养过 hamster 仓鼠，然后有一次那个时候那个叫什么，那个 hamster 它就是跑出来，他从那个他的我是用一个鱼缸来养他们，因为有两三只啊，然后就是很大的一个鱼缸，然后里面装了所有他们的 playground 啊，他的那个不停跑步的那个，嗯，然后就是其中有一只就不知道他怎么办到的，他跑出来之后，哇，我真的花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他，他躲在一个柜子还是沙发的那种角落下面，嗯。你们有遇过这种情况吗？我知道有听众家里面养的是乌龟，小小的乌龟那种，然后就慢慢的爬，如果你把它放出来哈，你一转眼这样，诶，找不到它了，那怎么办？你有遇过这种困扰吗？

郁可唯路过人间，这些小宠物啊，他们真的就是有一种路过人间的感觉。听了说有啊，我家里面有养乌龟，就比较小的时候真的是你肯定是你是把他们放关在一个地方的嘛，你如果让它到处爬你就找不到它。对，讲的就是这个，就是你怕找不到它怎么办呢？我刚刚说到我看到这个 Real， 他哦，就这位主人，台湾的一位主人，他养了一只宠物龟，然后在你看啊，草丛啊，或者是庭院的角落啊，这种比较阴暗的地方，这只小小的这只宠物龟，如果它一钻进去哦，真的就是瞬间消失在你的视线里面的。所以你知道这个主人做了什么事吗？当然不是把它拴起来啦，把它拴起来太可怜了啦，它的活动范围已经那么小，然后你还要把它拴起来，就是这个主人在它背上哦，在它的龟壳那个地方啊，就贴了，就粘了一朵非常鲜艳的小花，然后这个鲜艳的小花是有一点点像是那种就好像天线宝宝，就是它是竖起来然后很高的，所以你知道这只小乌龟它在移动的时候，你就是看到一朵花在地上移动的那种感觉，一朵哦，高高的一朵花哦，就是它爬到哪里的时候，你就是看到那一朵花就这样子跟着它在移动，在草丛上面移动。因为有一些你知道有一些家庭他们是住钢筋水泥的嘛，然后就是在家里面都是这些东西，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养宠物养得更加的就是稍微有大自然给他的宠物玩一下，可能就是小小的一块草坪，或者是一个小天台，对不对？一个小院子，那你放宠物在那边自由活动的时候，尤其是像这么小的这么袖珍的这种小小的乌龟哦，它的那个龟壳上面的颜色真的跟草地的颜色是一样的，怪不得它主人就是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巧思，真的太 Q 了，我跟你们讲，它就是一朵花不断的在那个草坪上在移动啊，毛茸茸的一小朵花，如果你也要想看的话我可以传给你， OK 885104。哎呦 Chris， 哎，你也有做啊，哎呦也太可爱了，我们听众他这也用那个就是那种可以，你知道农历新年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绑在银柳上面的红色的那种嘛，它有长的啊，然后你他我们的这位听众他也是就是放了把自己在那边绑绑绑绑成一朵小花，然后放在他家里面养的这只乌龟的身上，所以他每一次移动你看到的就是一朵移动的小花。我才

0: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1: 想换新电动车。
0: 那你要快点行动喽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1: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0: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1: 哇，太棒了！
0: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2: UFM 1003，优选好歌。

哎呀，张震岳跟着感觉走，好多的听众看了那个 real 那个视频之后，就发讯息给我说：“柯敏也太可爱了吧，对不对？”你就看着小小的一个小东西，然后他背上有一朵花，然后他每一次在走的时候就是一个 moving flower 那种感觉。然后也有 Kif。他发了讯息进来，他说柯敏以前我养了一只猫跟一只乌龟，然后呢那只乌龟小小的，可是比我那只猫还要来得凶耶。不过他们是从小一起就是长大，感情很好。他说虽然那只猫是被弃养的猫，但我收养他，他那个时候也就几个月大而已。后来呢小乌龟就是长大，然后也生了好多只小小的乌龟。有一次呢，他说他家的小乌龟爬出来不见了，最后竟然是被他的猫给救回来耶，哇哦。那我觉得接下来这两首歌很刚我们今天的主题，有没有跳舞的猫？待会儿张栋梁小乌龟。

0: 还不错吧，张栋梁小乌龟。刚刚有 Nico Highway 猫子公路跳舞的猫，哇，我刚刚收到了很多大家关于养宠物的故事的分享，好像这位他说就是他的猫救了他的小乌龟的那个这位听众。
1: 哎，不过他们两个都离开我了。
0: 哦，
1: 我啊，如果有如果已经你有机会我看到他们两个很好笑了。
0: 嗯嗯，
1: 我和小猫哦，一直欺负他的，连我的小乌哦，都喜欢被他欺负哦，或者是他凶起来哦，被咬我猫嘞，咬他的手，
0: 嗯，
1: 老笑。哎，那我的猫被咬的时候又跑过来，好像要人家撒羊他的样
0: 子。所以你看哦，虽然就是我们说，哎，总是会有分别，想到这个就很伤感，对不对？然后我甚至有朋友就是说，因为他没有办法面对那一种宠物离开的痛苦，所以他宁可不要拥有宠物。但是你知道毛孩啊，不管他是猫啊狗啊，还是甚至他可能就是 hamster 或者是小乌龟，他带给我们的快乐真的是啊，真的是太大了。
2: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3: 想换新电动车。
2: 那你要快点行动咯，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3: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2: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3: 哇，太棒了，
2: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 .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 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是不是那些毛孩是不是都是我们的心肝宝贝？哪怕我自己从来没有养过猫猫狗狗，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养过了呀。我只是养过小时候养过鸡。真的母鸡公鸡都有。公鸡不是那种下午四点叫的，真的是在早上的时候它会叫的。然后母鸡很可爱啊，母鸡会下蛋。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真的是有一个小院子，小天井啊，小院子，然后就是家里面是有鸡的。然后后来搬到祖屋去之后就高楼嘛，就哪里还会养鸡。哦，对，我养过兔子。哇，我突然想起我自己跑去那种宠物市场，我一个礼拜不吃饭呢，我就是把我爸妈给我的零花钱这样省下，因为我就是想要买那只兔子，一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白兔。很可爱的小白兔，然后我知道我爸妈是不会让的，所以我就先斩后奏，你知道吗？我把一个星期省下来的零花钱，大概我也忘记了那个时候多少钱了，人民币，几块钱，十多块钱吧，好像，然后就把那只兔子就这样子带回家，然后硬着头皮回家。我也知道我会被他们骂，大不了就是被骂咯，但是我拥有了那只小兔子。其实我抱着它回家啦，那个时候也没有真的没有被骂，我爸妈就是可能就是娘了我一下，他们两个一起娘了我几句，然后就他们就没有说什么，就开始在里面帮忙张罗，你知道吗？就开始铺啊，要怎么样弄它的那个笼子啊，要怎么样让它可以睡得好，然后要就开始在讨论它要吃什么等等之类的。真的现在想到这些都觉得哎呦好可爱哟。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0: 你克敏，刚才你讲到你把兔子买回家对吗？你拿到回家，你爸妈养你吗？突然叫我脑海里有一个画面出来，就是周星驰那个戏，罗家良不是罗家英唱那首歌给周星驰听，
1: 周星驰听
0: 那首歌、那个、
1: 你知道什么是悟空，你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当那个画面吗？就是他把孙悟空烦死了那个画面。哎呦，我觉得就是毛孩真的是给我们太多太多的力量了，所以我也期待呀，期待有一天把我的球球带回家。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有球球、哦、听众都知道、有好多听众说没事啊，你也有球球啊。以后如果是办得到的话，对，我尽力，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跟动物之间会产生连接之后，那种感情是非常非常微妙的一种感情的，它是超越言语。言语它当然会听了会让人开心，但是它也会伤人。可是这种超越言语的一种关系，特别特别的让你的心感受得到那种治愈的能力。

旺夫的歌曲《有星星的晚上》，这首歌的歌词我好喜欢哦，里面其中有好几句，就比如说他一开场的时候，他说天气好的晚上把一些小事拿出来牵挂，对吧？大的事情放他一晚上的假，这个我好喜欢。然后还有最后一段，最后一段他是唱到有星星的晚上让我想到你呀，曾经让我感动的那句话，你说每颗星星都有个伴，再远也不孤单，就像我们永远在一起一样。反正他们的歌给人都是非常快乐的感觉哈。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如果是经过 PIE 往大市的方向，留意在 Changi South Avenue 3 之前，那是 PIE 往大市，就在 Changi South Avenue 3 之前第三条车道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另外 TPE 往 SLE 在 KP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AYE 往大市的方向在 Clementi Road 的入口那个地方也是有车子抛锚的，开车小心。下一这首歌我也非常喜欢，我觉得是阿妹的歌里面就是比较偏这种调调的歌不多，可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好爱了。

0: 阿妹张惠妹环环马上回来，有来自李佳薇，也就是我们优选1000今年冠军歌曲甲乙丙丁的李佳薇，她的新歌失忆。稍后也会听到林宥嘉的歌。今晚的夜搭子树洞呢，有一封信来自听众 W。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Hi,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哲。
5: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夜搭子树洞，今天晚上会读出我们这位听众 W 他写给我的信。他说：克敏，亲爱的夜搭子树洞，谢谢你听我说，前一阵子我刚刚跟我的女朋友正式的分开了。我是外地人，然后她也住在台湾。其实在六月尾我们第一次谈起分手的时候，我用尽了能够想到的一切的方法，只希望可以挽回他。然后在那一段日子里面，我不断的尝试，非常努力的尝试，可是我们却像一起掉进了一个漩涡里面，很痛苦，一直在那边浮浮沉沉，也互相拉扯着。本来我们是希望可以好聚好散的，但是走到最后呢，都说了很多伤害对方的话，就是那种在恶言相向当中结束了这一段关系。我觉得很抱歉，也很遗憾，想不到我们竟然是这样分手的。这辈子我们大概应该不会再见面了吧？可是当时那些没能够对他说出口的感谢，也许也只能说给夜搭子树洞说给你听了。我想要对他说，其实到今天我还是很爱你，但是未来的路我们要各自努力了。能够有幸参与了你的人生，为此我感到无比的幸运。谢谢你出现在我的世界中，也希望你和家人在台湾也可以开心平安。谢谢克敏，谢谢夜搭子树洞。我看到你的信的时候W， 我也想跟你说感谢你，愿意跟我分享。其实在那这一段这么用力也受伤的分手之后，你还是可以把祝福或者是说把这么柔软的话留给对方。我相信这段日子你是很认真的爱过的。有时候感情走到尽头啊，它不一定是美美的，它可能就是像一团你知道打结扭在一起的项链，或者是那种哇，那个有一些项链真的是解都解不开耶。你们有试过吗？那种尤其是比较细的项链手链，就你用尽所有力气你想把它解开，但是你越用力，你就是让它越缠越紧就对了。然后你又没办法停下那种拉扯的念头，所以最后没办法，你用力一拉，把它给拉断了。可能很多人都有过这种时刻吧，明明是很珍惜彼此的，但是还是说出了连自己都不认得的伤人的话。但是我相信那些看起来很可怕的行为，在当时它不是没有意义的，它一定都有着保护自己的功用在里面。它存在在那个当下是有意义的，只是我们说我们在自己还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是控制不住的情况下，就张牙舞爪，造成了痛苦，造成了伤口，可能会被修理好，但是有时候也是补不起来。但是幸好我觉得这些已经是过去了，至少因为这样子学到了很多啊，很多很多的你或者是你们在面对下一次的感情的来临的时候，应该有成长，也会更成熟的照看彼此，对吧？因为结束的时候的那种痛太过的刻骨铭心，所以你也可能会一不小心就只记得这段感情最后比较狰狞的模样。可是这也不能够代表爱情里面的全部，当然一定有很多快乐的回忆，就好像其中也有着痛苦的回忆一样。没有办法改变过去的我们，还能够做的就是去选择要让哪一些片段被留在记忆的上层。
就好像是你在这个沙滩，在沙地里面，你挖挖挖，你会挖出一些很漂亮的贝壳一样。可能这是一个漫长，它也一点都不轻松，但是很有意义的过程啊。用回忆好好的想念，也用回忆好好的难过。想念的时候你好好的想念，难过的时候你就真的大哭一场，让眼泪流出来。不过你也要记得给自己一个伤心的期限哦。还放不下的话，那也没关系，就摆着，先回去过好每天的日子吧。你记得了，把最后的柔软留给他，你也不要忘了，也要留一点温柔给你自己哦。不用责怪当时自己的不成熟，也不用逼自己把过去当成云淡风轻这样。只要不要让那些美好而重要的被最后的那个争吵一起带走，这样就好。接下来的日子可能你也会一个人走上一段路，走上短短或者是长长的一段，但是你也并不会只是一个人，因为你有家人，你有朋友，你还有叶大子树洞，对不对？也都会在这里陪着你的。就是还是想要祝福你，我觉得一切曾经出现在你生命中的星星点点，都会在未来成为重新点亮你的光。

这几首歌都对我来说是特别针对分开啊，分手好像是很有感觉的歌，就比如说 BAD 的失去联络，还有奶茶刘若英的幸福不是情歌。我们也有听众说，哎呦，听到 W 的来信的时候觉得好 sad 哦，这是阿曼，阿曼觉得很伤感。也有这位听众他说，分手的痛是那种真的会痛的，对对，就是他不只是心里面的悲伤，他真的是大脑跟身体真实经历的一种戒断反应。就是亲密关系嘛，这个在心理学上说，失去亲密关系的话，它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像是多巴胺啊、催产素啊这些，因为这些都是快乐的元素啊，快乐激素就会砰一下子就会降到很低，然后你就有一点像是那种整个人就进入一种痴呆，然后真的笑不起来的一种状态，而且是需要一段时期，情绪经历是需要一段时期，会有那种。艾薇不是有首歌吗？悲伤的那个什么什么多少个阶段，对吧？就是你会出现质疑啊，或者不甘心，或者很震惊，或者很懊恼，就是哇，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我对你付出那么多，然后怎么会这样，对吧？然后可能你也会很想念对方对你的很多的好，然后你们在一起彼此很多的快乐的那些，然后睡也睡不好，心悸、背痛、焦虑都会有。但是这个也是一种，哎呀，怎么说呢，我觉得就要叫我们要走出来，这个是每个人都觉得听起来很简单，要做起来真的不容易的一件事。但是就不要太过的压抑自己的悲伤吧。我觉得夜搭子树洞，我今天不是来辅导说哇你要怎么样积极正面能量，哇去你的，我要把这些话都收起来，真的不要压抑自己的悲伤，不要压抑它，然后也接受自己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痛苦，然后在我们885103很多的听众都在为你加油。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3晚上8点到12点，特米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0: 晚安冷笑话。三只小猪的故事你听过吗？他们会盖房子，那个三只小猪，
1: 对，就是盖茅草屋、木屋，还有那个砖头屋。
0: 对对对，三只小猪会盖房子。三只海狮呢？
1: 三只海狮会害怕，
0: 会不知所措。
1: 为什么？
0: 还是会不知所措。不好意思，你上当了。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从前有一个小村庄，村里除了雨水，没有任何的水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村里的人决定对外签订一份送水合同，以便每天都有人把水送到村子里。有两个人愿意接受这份工作，于是村里的长者把这份合同同时给了这两个人。得到合同的两个人，有一个叫艾德，他立刻行动了起来。他每天奔波于一里外的湖泊和村庄之间，用他的两只桶从湖中打水运回村子，并把打来的水倒在由村民们修建的一个结实的大蓄水池里。每天早上他都比其他村民起得早，以便当村民需要水的时候，蓄水池里面已经有足够的水供他们使用。由于起早摸黑的工作，艾德很快就开始了。尽管这是相当艰苦的工作，但他很高兴，因为他能够不断地赚钱，并且他对能够拥有两份专营合同中的一份感到满意。另一个获得合同的人叫比尔。令人奇怪的是，自从签订合同之后，比尔就消失了。几个月来，人们一直没有看到他，这点让艾德兴奋不已，因为没有人跟他竞争，他赚到了所有的水钱。那比尔到底干什么去了呢？他做了一份详细的商业计划书，并且凭借这份计划书找到了四个投资者，一起开了一家公司。六个月之后，比尔带着一个施工队和一笔投资回到了村庄。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比尔的施工队修建了一条从村庄通往湖泊的大容量的不锈钢管道。这个村庄需要水，其他有类似环境的村庄一定也需要水。于是比尔重新制定了他的商业计划，开始向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的村庄推销他的快速、大容量、低成本并且卫生的送水系统。每送出一桶水，他只赚一点，但是每天他能够送几十万桶水。无论他是否工作，几十万的人都要消费这几十万桶的水，而所有的钱都流入了比尔的银行账户中。显然，比尔不但是开发了让水流向村庄的管道，而且还开发了一个让钱流向自己钱包的管道。从此之后，比尔幸福地生活着，而艾德在他的余生里还在拼命地工作，最终还是陷入了永久的财务问题中。同样是在工作，有些人只懂得勤勤恳恳、循规蹈矩，终其一生成就不大。不过有些人却在努力寻找一种最佳的方法，在有限的条件下发挥才智的作用，把工作做到最完美。无可否认，勤奋和韧性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运用自己的智慧做好选择。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现在外头没有任何的即时路况，但如果在驾驶的时候遇到路况，可以在安全情况下通报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26岁了，即日起至10月31号，到莆田堂食，每人就送一罐26周年限量版辣妈辣椒酱，来莆田庆周年，免服务费，免消费税。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天气是多云的，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6:03。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6: The Play Show。
7: 最近在中国就有人发现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厕所，它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如果你在厕所外面的话呢，你是可以看到在用厕所人用了多少分钟，因为它的那个门的上面是一个计时的、
8: 这个好欸，
7: 好，这个好，
8: 因为如果你里面站的时间很长，你出来的时候你一定会给大家翻白眼，
7: 所以其实这个是杜绝什么呢，刷手机
8: 啊，看杂志报纸，
7: 对，可是绝大部分人正在里面刷手机，
8: 哇，你会很生气的。我曾经也遇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在公厕有一些本地商场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公共厕所就只有一个
7: 是
8: 隔间，
7: 就
8: 是
7: 可以进去大街的，
8: 然后我在外面就听他里面看了一集又一集的短剧。
7: 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设施大家喜欢吗？
8: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你要去排队的时候你知道你要排哪个 cubicle， 因为你会去看一下这个是一分钟代表他刚进去，
7: 往好的方面去想可能发生事情你晕倒呢，
8: 哦对，
7: 因为看上面已经一个小时，应该太迟了，来不及去。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6: The Play Show。
9: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0: The Play Show。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8: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0: Andrew
3: 丽美
8: 程瑶
0: UFM 1003 The Play Show。
7: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
8: 你刚刚讲三十四，
7: 我感觉上我还想讲三，对吗？因为你知道我突然间恍神，因为我在想这个月是天秤座，我很多天秤座的朋友，可是我不记得他们的生日。
8: 没有关系，我跟你讲，这个年代呢，不需要记得哪一天，你只要心意到了，传一个 Happy Birthday 就 OK 了。
7: 如果对方说哎还没到嘞，就显得非常的没诚意啊。
8: 你去看他的 Facebook。这个是我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的生日对不对，一定会有很多人在你的 Facebook 上面祝你 Happy Birthday。
7: 那我就要一个一个去慢慢就去搜，
8: 如果你连这个都懒得去查的话那你真的是一个没什么新的朋友
7: 对，就有点怕啦，就怕错过啦，然后因为没有就发简讯
8: 或是发的太迟。你身边会有朋友很计较说有没有在他生日当天得到生日祝福的吗？
7: 用计较这个字就
8: 严重了，
7: 严重了一点啦，就可能他会比较重视他生日有没有被人记得啦。会啦，我有些朋友会的，比如他就说诶碰面的时候诶我生日你都没有祝我。然后后来我就会把那些朋友啊，会现在开始啦，我就会把朋友的生日把它打在他的 contact 那边，除了名字还有他的生日。
8: 哎呦，
7: 那我就会记得。
8: 你真有心，可是如果你好一段时间没有跟他联络，你就不知道他的生日了。
7: 倒不到弄好哇，这样讲啊，
8: 你又开始担心了，对吧？
7: 很多人的脸又出现在我脑海里面。
8: 不要有压力，不要有压力。生日祝福应该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7: 对对对，祝所有我的天秤座朋友生日快乐，一并一并。好了，大家打卡了哈，
8: 88551003
7: ，Good morning。

0: 迪与同事特别礼遇，作为电影 Pace 脚踏实地的呈现赞助商，我们特别送出150对免费电影戏票，立即前往最靠近您的比亚迪或同事展厅领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以上附带条件。
1: 老板，国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Good morning， 一起来翻阅今天10月15号新余次联合早报哪些重点新闻。
3: 第一条，
2: 首先头版看到的是我国第三季的经济增长5.4%超出了预期。在人工智能等科技产业的强力带动下，新加坡第三季度经济取得5.4%的同比增长，虽然低于上一季6.2%的增速，但表现还是高于市场预期。多家银行在数据公布之后相继上调对新加坡全年增长的预期。
3: 第二条，
2: 本地西部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昨天晚上突破了200点，进入非常不健康的水平，也是今年最高的。那有鉴于全岛的烟霾情况加剧，政府开始向符合条件的国人分发 N95 口罩，并在民众俱乐部等场所开放冷气房，让居民能够躲避烟霾。
3: 第三条，
2: 为了避免不法分子操控公众的设备盗走钱财或个人资料，政府将会与谷歌联手推出一项技术，实时侦测安卓设备上的诈骗迹象，并向用户发出警示，在保障隐私的基础上提供更强的防护。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昨天在新加坡国际网络周一场有关诈骗的高级别专题讨论会上就做出了这项宣布。
3: 第四条，
2: 国外局势发展可能会影响我国的社会凝聚力，尤其当宗教和身份认同与政治纠缠在一块的时候，原本无法接受的行为久而久之也可能会变得习以为常。那我国总理黄循才就指出，要避免海外冲突造成新加坡人彼此对立，关键在于把跨宗教的交流融入日常生活跟社区里。和谐中心和安纳达回教堂昨天庆祝成立20周年，晚宴主宾黄总理致辞时就谈到恐怖主义威胁的演变，还有我国当前面对的新挑战。
3: 第五条，
2: 最后看到的是求职援助计划汇集了5700人，超过60%在半年内找到了新工作。人力部代部长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刘杰敏说，获得技能创前程求职援助计划帮助的人平均求职时间大约是4个月，人力部正研究如何进一步的支援求职者。另外，年长员工就业劳资证工作小组也正探讨如何更好的支援年长的员工，包括年龄介于50到60岁的人。
0: 新闻五条，比亚迪与腾势特别礼遇，作为电影 Pace 脚踏实地的呈现赞助商，我们特别送出150对免费电影戏票，立即前往最靠近您的比亚迪或腾势展厅领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以上附带条件。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1: 早上一起飞，每天都不累。
0: Andrew
2: 丽梅
0: 程瑶
1: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3: The Play Show。

脚步停下回望，路途漫长。

0: 对吧？
1: 嗯，对，应该是旅游，拍了很美的风景过来。
0: 再来，也有位听众，他传了一个很暖心的简讯，他说今天凌晨4点就醒来了，因为睡不着，然后就一直听 UFM 1003，觉得歌曲很好听，
1: 嗯，
0: 尤其在深夜夜深人静的时候，听着好歌，好有
1: 感 feel， 好有 feel，
0: 对，很有 feel。
1: 哦，而且他也是听早班，他有听早班，谢谢你
0: ，Love you。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
1: 农历是9月初6，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我是孙燕姿，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3: 非听不可。Yeah!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我们都知道电脑越来越慢的时候要重新启动，但对自己却不会这么做。我们明明已经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脑袋转不动了，我们却常会告诉自己再撑一下。明明已经为了一个问题烦恼了三天，你会觉得不行，我今天一定要想通。我们经常觉得只要继续努力就一定会有进展，但有的时候我们的问题不是能力不足，而是我们的资源已经被占满了。所以下一次记得告诉自己，如果有件事已经让你卡住了超过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妨暂时先离开，出去走走十分钟，换一个环境再回来处理。当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够靠休息一下来解决，但至少不要让我们疲惫的大脑替我们判断自己的能力。当你开始觉得人生卡住的时候，它需要的不一定是更努力，有的时候只是要你重新开机，重新启动。让自己好过点。

0: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好魔幻的一个景象哦，这个是在印尼的加里曼丹，因为我们知道说印尼最近这一段时间烟霾很严重嘛，就影响到新加坡。
4: 对，
3: 然后这个视频呢是在印尼那边拍摄的，应该是在加里曼丹中部，然后那边的烟霾严重到它整个视频里面那个天空是橙色黄色的，
4: 还有颜色还不错，我们这边已经是灰蒙蒙的我只看到灰色而已
3: 那边那个橙色是好严重那种橙色，就 PM2.5 好像是到了3340点呢、欸。
4: 哇，
3: 3340点，你可以想象吗？
4: 应该关起这个窗门啊，然后就不能出去外出。
3: 肯定是极端不健康的一个水平了。
4: 嗯，
3: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边抱怨印尼的同时，其实印尼的人民他们也是很痛苦，
4: 是
3: 尤其是在这个加里曼丹这个林火发生的那个地段呐、那个地区，
4: 所以没有办法制止他们烧巴的，对吧？好像变成一种常态，每一年都要忍一次。
3: 可是过去几年又还好哦，就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又变得很严重。你还记得前几年有段时间也是好严重，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又在严重起来，过去几年就还 OK 啦，没有那么严重。
4: 而且你知道烧死了很多那些森林的动物啊，很可怜。那天不是看到有一对母子，不是人哦，是猿猴哦，他们就紧抓在一个树干上面，摇摇欲坠的一个树干上面，在等人来救。
3: 哎呦，
4: 好可怜。然后妈妈好像是有被烧伤。可是那些有很多是已经被烧死了啦、
3: 是那个昨天我也看到一个，应该是前天吧，有一位印尼的政府官员，他讲了这句话，其实挺有意思的。他说没有烟霾的时候我们给大家空气，你们也没有记在心里，然后有烟霾的时候来怪我们。
4: 空气是他给的吗？空气是不是你给的？
3: 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也是有一点点觉得你知道，就三条线
4: 翻白眼啊，不是，我是翻白眼。
3: 对，但我相信印尼人也不好受啦，唉，
4: 对啦，
3: 人辛苦大家了。
4: 所以请戴口罩。我西部很严重，昨天西部非常严重，就灰蒙蒙的。
3: 但大家也不要急着去买或囤货，就本地那个口罩的库存还是有的。
4: 政府有派啦。

0: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会聚超过50个知名的汽车品牌，包括了 Mazda、 Mercedes-Benz、 MG、 Mini、 Nissan、 Omoda、 Aura、 Polestar、 Proton E-Mas 等等。
1: 现场呢还有各种的游戏让你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10月24号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的9点，欢迎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是免费的，详情可以浏览的 carexpo.sg。
0: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是 SPC。 以上讯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1: 最近在中国就有人发现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厕所，它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如果你在厕所外面的话呢，你是可以看到在用厕所人用了多少分钟，因为它的那个门的上面是一个计时的。
0: 这个好耶、
1: 这个好，
0: 因为如果你里面站的时间很长，你出来的时候你一定会给大家翻白眼的、
1: 所以其实这个是杜绝什么呢？刷手机
0: 啊，看杂志报纸。
1: 对，可是绝大部分人正在里面刷手机。
0: 哇，你会很生气的。我曾经也遇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在公厕，有一些本地商场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公共厕所就只有一个，
1: 就是可以进去里面大解的。
0: 然后我在外面就听他里面看了一集又一集的短剧。
1: 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设施，大家喜欢吗？
0: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你要去排队的时候，你知道你要排哪个 cubicle， 因为你会去看一下，这个是一分钟，代表他刚进去。
1: 往好的方面去想，可能发生事情耶，你晕倒呢？
0: 哦，对，
1: 因为看上面已经一个小时，应该太迟了，来不及就
2: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3: The Play Show。
4: 工作忙，事情多，总觉得精神累，体力不够。想运动，想旅行，却觉得活动后恢复没以前快。认识 Recogen Active 双蛋白配方，活性胶原蛋白肽加乳清蛋白分离物，助力肌肉恢复，呵护肌肉、关节、肌腱与韧带健康。新加坡研发，严选美国、德国、日本原料。Recogen Active 低糖巨峰葡萄口味，超清爽，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补。Recogen 想怎么动就怎么动。了解更多，上网搜寻 Recogen。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and we talk。
3: 浙江有一名女子，她在她附近那边就买了一个榴莲回家，在想说，哎，这样我突然间很想吃榴莲嘛，她就用了大概是38人民币买了这个看起来好像好好吃的榴莲，结果回去呢，回到家的时候一打开来，哎，怎么摸起来怪怪的，黏糊糊的，她就觉得，而且那个味道又好像没有什么味道。因为那个榴莲飘香那种味道，结果呢他尝了一下，竟然是马铃薯做的，而且里面哦，他已经懒得把整个就是你知道吗，弄成那个假榴莲，他里面还真的一颗那个马铃薯，
4: 马铃薯
3: 他就很生气，他说怎么搞的，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当然也赞叹他的
4: 创意，
3: 手艺啊，
4: 对，
3: 那个人的手艺啊，
4: 所以
3: 可以把它捏成这样。
4: 他是把那个，他外面是榴莲的壳，
3: 对，
4: 只是平常里面是包那个软软的榴莲，他里面是放马铃薯。
3: 没有，可是它里面也是榴莲的肉，可是那个榴莲的肉是用马铃薯做成的。
4: 哇，他手工那么精细啊，
3: 上了色蜡，也用了一些色料啦。可是我跟你讲哦，在中国，但我不能讲其他地方没有啦，可是我遇过了一次，是在中国看到假的蛋。
4: 哦，假的蛋啊，
3: 假的蛋，
4: 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蛋？
3: 就是有人买了之后，在现场打开的时候，说，哎，怎么会是一个假蛋？
4: 它的形状是怎么样
3: 的？就是跟蛋一样啊，只是你打开里面不是那个蛋白啊、蛋黄啊。
4: 那它是什么？
3: 就假的咯，也是一样的，放了一些色素啊之类的啊。
4: 哦 ，OK。
3: 或者你们在一些视频刷到一些视频，也是有看过怎么做假的包菜。
4: 其实、大白菜。
3: 他们做这些有一些是。他们是专业的，是为了一些广告，比如要拍广告啊，你不可能拿真的食材嘛，你就可能是要做这些所谓的仿真的这些食材来拍啊，这个我可以理解，可是没有叫你发展到去卖然后骗人嘛。
4: 对
3: 、你知道人家很想吃榴莲的那种，很，你知道有时候你很想吃一样东西的时候，你知道那哇
4: 哇，
3: 就看到
4: 打开来是另外一个东西，多生气啊。
3: 所以我们有一句英文不是讲说hungry man is angry man。
4: 是
3: 我曾经试过，就是我很想吃叻沙，很想吃，结果我就叫我帮佣去买，结果回来的时候他买了别的东西给我。
4: 哎呦，那个帮佣现在在你家后院是吧？
3: 买了，没有啦，就你当下就觉得很生气，因为我们的食欲，然后你突然间想这样东西，
4: 而且当你有期待，就是说我一定要吃叻沙，哇，今天我就很完美了，结果买回来居然是霸臭米，
3: 是，
4: 也不是说霸臭米不好吃，可是那个期待就毁灭了，
3: 期待值就没有掉了嘛。
4: 对，
3: 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人是很过。不知道是谁了哈，这么厉害可以做出假榴莲呢、可是其实你除了骗人家，人家很生气之外，其实当下我相信那种食欲啊，那种期待值突然间掉到负呢。
4: 他不单单是骗钱，他是骗感情。
3: 对，

0: 听众说市区那里下雨了是吗？
1: 嗯，
0: 希望下雨能够稍微缓解一下这个烟霾的情况哈。那驾车人士也要记得下雨天放慢速度，小心驾驶。先提醒你 PIE 网章仪在大巴窑出口 16A 之后发生了事故，避免使用第四和第五条车道。 CTE 往 AY1 在 PIE 章仪跟 AMOQ FNEW5 之间交通拥堵。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26岁了，即日起至10月31号，到莆田堂食，每人就送一罐26周年限量版辣妈辣椒酱，来莆田庆周年，免服务费，免消费税。
3: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先来看看24小时 PSI 是介于125到206，最糟糕就是西部，昨天真的西部好像是一个雾都啊，哦天哪，真的灰蒙蒙的，206点。另外呢，局部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7:01。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叔。
1: 七点过后跟你玩游戏，有
2: 猜中我买单，送你 Under Singapore 五月亭双人周末港式饮茶体验，总价值是136元。
1: 这个时候我们也上线了，可以到 TikTok 或者是 Facebook 来看直播。
3: UFM 1003 路况情报。

0: 比亚迪与腾势特别礼遇，作为电影 PACE 脚踏实地的呈现赞助商，我们特别送出150对免费电影戏票，立即前往最靠近您的比亚迪或腾势展厅领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以上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截至今早6点，本地西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206，稍微高于前一晚，持续处于非常不健康的水平。国家环境局网站数据显示，其他4个地区的24小时 PSI 仍处于不健康水平，中部185，东部171，南部157，北部125。至于全岛1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除了北部是处于正常水平，其他4个地区都处于偏高水平。随着连日来空气质量恶化，公众购买口罩的需求激增，部分零售店的 N95 口罩卖断货。当局强调，政府和业者的 N95 口罩储备依然充足，正密切协助零售商补货，确保市场供应稳定。国家环境局昨天下午发文告说，尽管市场对 N95 口罩的需求增加，一些零售店可能暂时缺货，但零售商的库存还有政府的储备中仍有充足的 N95 口罩库存。人力部在探讨试行灵活工作量的方案，包括为雇主提供资助，以重新设计工作来照顾有灵活工作需要的群体。新加坡政策研究所昨天举办2年1度的新加坡青年论坛，这一次论坛的主题聚焦我国的低生育率，大约80名年轻人参与讨论，就支持年轻人交友恋爱、追求事业和个人志向、用屋等方面献策。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比亚迪与腾势特别礼遇，作为电影 PACE 脚踏实地的呈现赞助商，我们特别送出150对免费电影戏票，立即前往最靠近您的比亚迪或腾势展厅领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以上附带条件。
3: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5: The play.

0: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恭喜夫人，对，贺喜老爷，很多地方开始下雨了。
1: 不知道下雨会不会稍微缓解一下淹埋的情况？
0: 那天我听信说是不会的，没有，他的意思是说他只能暂时啦，暂时可能让空气比较好一点，可是那个。
1: 烟
0: 还是会来的吗？
1: 对，那个什么，那个烟霾，那个颗粒也不会变小嘛，对不对？
0: 对对对、OK， 哪里下雨了？
1: 至少感觉不会有那么的热，暑气没有那么的严重啦、
0: 也是啦，
1: 因为如果又热，烟霾又严重，那更不舒服。
0: 对 ，OK， 丹丘巴刚刚下大雨啊，非常大的雨啊。
1: River Valley 也下雨了，翁波那边也开始下毛毛雨了。
0: 在南部南部跟中部。
1: 大概市区这一带、市区这一带已经开始下雨了。
0: 还有哪里下雨啊？西部有没有下？西部，哎呦，我跟你讲，昨天那个、对面的竹是灰蒙蒙的。
1: 昨天我回东部的家也是一样，就我从地铁站走出来，我吓到因为我记得我上地铁的时候还没那么严重，也不过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那个地铁，然后我一出来，
0: 看到卡西诺了，
1: 我以为我云顶。突然觉得手很痒了，灰蒙蒙的一片，
0: 真的。所以大家请戴上口罩。我也看到不少人已经就戴着口罩了
1: 是的，
0: 真的太严重了。
1: 记得要保护自己，除了多喝水，然后戒戴口罩，尤其是家里有年长者，一定要帮他们出门的时候准备口罩哦。
0: 对，听说随便问，昨天晚上我刚洗车了，
2: 随便问问啦，
3: 随便问问啦，
2: 随便啦。
1: 那个烟霾太脏了，对不对？好，随便问问，要来问问你。有没有做过什么极端的事情？你觉得杨丞琳这么做很极端吗？
0: 有点呢，因为他据说他在要剪棒的时候，他选择的方式是他会煮就炒菜吗？还是那个是那个叫什么？
1: 就是穿烫、
0: 穿烫，对，穿烫蔬菜，然后跟七片肉。
1: 哎呦，
0: 就这样而已，
1: 不可以八片，一定要七片。
0: 不知道
1: 他人生充满欺骗，
0: 没有被欺骗过，
1: 没有被欺骗过，
0: 所以
1: 对
0: 吃七片就好了，
1: 吃七片。
0: 就可是你不觉得这很蛮极端吗？然后当然他这是他妈妈投诉了，他妈妈说怎么可以吃到这样子？
1: 因为这样不健康啊。
0: 对，可是杨丞琳说，因为演唱会的那个服装太逼人了，他穿不下。所以很紧，
1: 我可以理解，因为有段时间我也是瘦得很快，你还记得吗？当时我刚加入电台，
0: 你说你失恋啊，那时候
1: 失恋，然后当时就觉得对自己的身形很没有自信，然后我就用很极端的方式，也是跟杨丞琳差不多，不过我比他更极端，
0: 啃树皮，
1: 没有，那是打仗。
0: 你做了什么？
1: 我当时也是吃烫青菜，但是我连肉都没有吃，
0: 纯青菜啊，
1: 纯青菜。我就每天就吃那个烫青菜、豆腐、豆干，然后加一点点酱油，吃了之后呢，就感觉有一点饱了，对不对？接下来就睡觉。
0: 逼自己睡觉。
1: 对，因为睡觉你就不会感觉饿了。然后醒来之后，如果你肚子饿怎么办呢？去站一下体重机，看到那个数字又掉了一点点，你就有动力。
0: 这叫动力吗？这已经变成强迫症了。
1: 我当时在6个月就瘦了大概20多公斤但是很不健康的，
0: 对，大家不要学哦，所以这是很不健康的减瘦身方式。
1: 整个详细的过程，我其实每次带团的时候都有跟大家讲，很不健康，而且有很多后遗症。好像你看我现在很怕冷，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影响的。
0: 其实搞不好就可能若干年后就会有一些真正。
1: 不用若干年后，
0: 现在
1: 若干年后已经来了。你看我又掉发，然后我又怕冷。我相信是那个时候我极端饮食影响出来的。
0: 所以听众朋友你呢，你有没有很极端的做一些很极端的事情？他未必是在减肥，像我是那时候因为我总觉得我想当空姐，我记得我10多岁是20出头，我很想当空姐，可是那个身高不符合于是呢我就常常很想自己能够增高。那有一阵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那个鞋垫，上面有很多刺的，就是一个洞一个凸起来的，然后你就把它放在你鞋子里面，在走路的时候它就据说还能够刺激你的穴位啦。哇，你知道吗？我是穿到我的脚流血嘞。
1: 它有那么刺啊？它不是一个小小的球球这样子？
0: 不是，它是整个就是带，你想榴莲壳放在你的鞋里面，可是但它不是榴莲壳那么尖，
1: 那是别人要暗杀你吧？哪里有人会卖这种尖尖？
0: 我非常希望自己真的能够增高，只要那多2公分就可以了。那时候因为很盛行嘛，而且据说有一些人说有效，哇，我跟你讲好痛苦哦，哇，结果是没有长高了。
1: 我知道，
0: 脾气变得大一点就有。
1: 好，来问问听众，你有没有像我们这样做过什么极端的事情过？
0: 嗯，
1: 很极端的事情。
0: 为了达到一个目标，
1: 有吗？
0: 有吗？
1: 885

0: 好，扎兰布吉梅拉那边下雨 ，Marine Parade 下雨，不过西部还没有下雨。
1: 对，唯独西部没有下，干嘛嘞？为什么西部不下？
0: 再等等，再等等啊！雨要飘过去了，雨要飘过去了。
2: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0: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啊，
0: 随便啦。
1: 你们没有做过那个蛮极端的事情吗？来达到一个目的？哦，有啊，听众，
0: 三个月瘦37公斤。哎，这个有点，
1: 对啊，你怎么瘦啊？你没有说你是用什么方法啊？
0: 哎，三个月37很可怕哎。
1: 是，就是平均一个月都有
0: 12公斤，
1: 12公斤哎。
0: 哇，平均一个礼拜要3公斤哎。
1: 可是为什么突然间要瘦37公斤？
0: 以及你是怎么做的？
1: 对，
0: 有听众说以前完全不会吞药丸，为了减肥，他练到很厉害，一次5颗照吞呐、啊。是吃哪种药丸？减肥药是吗？
1: 减肥药啊。
0: 再来，这位也是减肥，他说他为了能够顺利加速减肥，午餐只吃猪油渣哦，因为有段时间很流行那个 keto diet， 就完全不吃淀粉，只吃油
1: 哦，猪油渣，然后晚餐有时也不吃，减了5公斤的一个星期内是不健康的，现在复胖了。
0: 哦哟，你看有时候我那个时候靠着水煮菜，对不对？我也是很快复胖。那时候我加入电台的时候，我就慢慢复胖了嘛。
1: 对啊，对啊，所以一个时期看起来是比较圆一点的。
3: 我为了要存钱出国留学，一天只花1块钱吃一个面包。
0: 哎呦，
1: 我一天
0: 吃1块钱吃一个面包。
1: 可是你走过那种档口，闻到那个香味，你不会饿？
0: 就绕远路咯。
1: 哎呦，
0: 以前我减肥的时候也是一样哎，我会故意避开那种会闻到食物香味的地方。不然你会觉得、
1: 对啊对啊，你会觉得为什么自己要活到这样子，对吧？可是那刚才那位听众我可以理解，因为你真的很想去留学，所以你知道说就是先忍一忍，就达成愿望比较重要。
0: 但是不要太极端，因为无论是为了什么原因跟目标，如果你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健康，有一天会回来的。
1: 像我咯，我以前在刚出道是在电视嘛，所以因为电视我们要上镜啊，然后上镜的时候就算你是OK， 可是你上镜我们每个人都会胖20%嘛。哇，那时候我就为了要积极要赶快瘦身哦，我就吃减肥药，可是有后遗症。你看现在记性不好咯。
0: 你这个真的是减肥药
1: 啊？真的真的记性不好。
0: 真的哈？
1: 对啊。
0: 哎呦，危险哦。所以大家放进嘴里的要小心。

0: 这个也是很极端呢。
1: 嗯，
0: 这位听众说啊，小一到了 canteen 闻到了一股很香的味道，学长说那个是最贵，你要买吗？结果一买，他三年哦，每餐都是吃一样的套餐。
1: 现在就搞得自己不敢吃了，
0: 这个也是极端。1003路况情报。早上时间7:20，稍后回来我们有自首或举报。今天要请大家自首或举报什么主题呢？继续锁定节目，提醒你这些路段交通拥堵。BKE 往 PIE 在 Bukit Panjang Road 跟 SLE 之间 ，CTE 往 AYE 在 PIE 张仪跟 MOQF25 之间。早些时候 PIE 往张仪在大巴窑 16A 出口之后发生了事故，避免使用第五条车道。
2: 有些风景不在目的地，我是克敏，生命中的第一次自驾游，开着可油可电的 Danza B5 从川西公路翻山越岭一路向上，竹林、古镇、冰川、草甸、云海中穿越峡谷，打开车门，宽敞舒适的座舱，长途也可以很放松，大空间和后备箱，轻松装下行李和一路装备，想喝点什么，车里的冰箱随时准备好冰凉饮料，打开 The Villa 音响，喜欢的音乐也成为风景，窗外是川西壮阔的山川，车内依然舒适从容。 Danza B5 既能征服远方，也能陪伴日常。Danza B5，BYD 旗下高端新能源品牌，不只是 Build Your Dreams， 也是 Bold Young Discover， 保持童真，勇敢出发，一路探索。
3: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field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4: So Sky，
3: 俯瞰灿烂天际线，
5: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日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金不可。
1: You are calling 66911003.
2: 自首或举报。
0: 自首热线。
2: 坦诚无罪。
0: 举报热线。
3: 建构优雅社会。
0: 耶、yeah.。
2: 今天你要自首还是举报？自首或举报。
4: 我们的热线开放6691-1003。
0: 昨天有跟大家分享过那个视频啊，而且已经变成大新闻了，就是有一个小女孩不是在马西岭的一个那个路上，
4: 马路上，
0: 对，在那边走着，然后旁边完全没有大人，然后停下来的车子或者经过他的都大卡车，还好是没发生事情。可是我们就看到，哎，为什么有两个大人，应该是不是夫妻是吗，就在旁边拍视频、哦、然后当下很多人觉得，你为什么你在那边拍视频，你不去救那个小女孩，
4: 或者说我们看到那个视频拍摄者为什么他拍的同时没有去救？
0: 对，
4: 我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新闻，
0: 是，
4: 就我们会很好奇，哎，请问一下，当时如果你是在拍这个所谓事件的人，你看到这个事件里面的人需要帮忙，为什么你不放下手机去先去帮他，而是要先拍嘞？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袖手旁观呢、啊。
4: 嗯嗯，所以今天自首或举报，要来问问你，你有没有袖手旁观过？可能发生在职场办公室，
0: 嗯，
4: 或者在路边，
0: 对，
4: 或者说家里的事情，
0: 是，
4: 就你家里有人需要，但是你选择袖手旁观，
0: 嗯，
4: 又或者你要举报谁，袖手旁观，你发生事情，他两手叉腰站在旁边不帮你，
0: 嗯 ，OK， 6691-1003，
4: 有没有袖手旁观过？

0: 文慧如，做你的太阳。自首或举报，你有没有袖手旁观，或者是被袖手旁观呢？
1: 我要自首。
0: 来，
1: 因为有小朋友20多岁打给我，半夜我都不接，因为我知道他我还没有睡，我有听到电话响，但是我就是不接。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接了这一次，我每次他的半夜的电话我都得要去救他，我不想给自己太过麻烦，所以我做了袖手旁观的事。谢谢。
0: 但这个小朋友是谁？是你孩子吗？
2: 这个让我想起有一阵子很流行，就是不是流行啊，就是发生过，就是在半夜有人打电话来跟你哭诉他的信，我去接，我刚听了他半个小时，我怕他会被自杀之类的。
0: 是你朋友？
2: 不是，他是一个陌生人，他就打来说我现在很难过，我现在很想死，我什么，就一堆很负面的，说了一堆话。
0: 他怎么会有你的电话？
2: 他就随机这样打咯，就打给你哦。
0: 然后你有接到过？
2: 我接了之后，就听他就在那边诉苦啊，然后讲心事啊，然后就后来大概聊了，听他讲了半个小时就断线
0: 哦。然后你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2: 我也不知道，不认识的。我都可以花这样的时间。
0: 对，我
2: 知道这个
0: 主题是丽梅
2: 很难参与，
0: 无法参与的，因为丽梅连在路上遇到一个受伤的麻雀，
2: 不是乌鸦，
0: 乌鸦，麻雀你应该也会救，他跑去救他耶。
2: 对对，这个我很难袖手旁观的一个。
0: 你这是热心好公民。
2: 闲着没事做，
0: 赚的挺多的哈，
2: 不是，
0: 时间挺多的。OK， 来6691-1003，我们的热线开放哦。你有没有袖手旁观，或是被袖手旁观过
3: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
2: 农历是9月初6。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比亚迪与腾势特别礼遇，作为电影 PACE 脚踏实地的呈现赞助商，我们特别送出150对免费电影戏票，立即前往最靠近您的比亚迪或腾势展厅领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以上附带条件。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在人工智能等科技产业的强力带动下，新加坡第三季度经济取得了 5.4% 的同比增长，虽然低于上一季 6.2% 的增速，但表现仍优于市场预期。多家银行在数据公布之后相继上调对新加坡全年增长的预期。与此同时，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十月货币政策上选择按兵不动，出乎多数经济师的预期。这是当局在四月和七月连续两季收紧货币政策之后，首次按下暂停键。为了避免不法分子操控公众的设备盗走钱财或者是个人资料，政府将会与谷歌联手推出一项技术，实时侦测安卓设备上的诈骗迹象，并向用户发出警示，在保障隐私的基础上提供更强的防护。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星期三在新加坡国际网络周一场有关诈骗的高级别专题讨论会上做出了这项宣布。截至今天早上六点，本地西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206，稍微高于前一晚，持续处于非常不健康的水平。国家环境局的网站数据显示，其他四个地区的24小时 PSI 仍处于不健康水平，中部185，东部171，南部157，北部125。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比亚迪与腾势特别礼遇，作为电影 PACE 脚踏实地的呈现赞助商，我们特别送出150对免费电影戏票，立即前往最靠近您的比亚迪或腾势展厅领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以上附带条件。
3: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 10

0: 自首或举报。Good morning,
1: Good morning。
2: 早。
1: 早。
0: 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2: 自首。
1: 自首。
0: 袖手旁观过来说，你做了什么事？
2: 当时我17岁，然后我是篮球队的嘛，所以就我的组员就我们就一起在那个联络所的篮球场，然后我就有一个组员就跟一个社会党徒就打架就是吵骂嘛，吵骂后来两个就打他一个人，然后我没有去管，我就在那边看架。
0: 啊、哦，你也没有离开，在、哦、就在旁边看。
2: 对。
0: 哦。
2: 而且警察在那边，我不懂，我警察就是没有回头来看他们，我们也没有去告诉警察，就是在那边一直看他们打架，两个打一个，两个打一个，两个打一个。
0: 你们有拍手叫好吗？
2: 啊，不敢。
1: 对啦，有些时候
2: 那个不过那个是活该了，因为他也是社会党徒，然后他就跟他们打骂的时候就嘴痒嘛，一直骂来骂，就骂到对方问候对方的父母，所以结果被打了蛮惨的啦。可是没有人，就是我整个组员都在那边，可是就是没有人去劝架，
1: 也没有人报警啊。
2: 就警察在那边呢，因为当时有一个，不管为什么警察就是没有回头咯。我也不知道啊，
1: 你们走过去叫一下那个警察啦。
0: 那个警察也在袖手旁观。那个警察是爸一回头就要管，所以他也选择袖手旁观。
2: 他是看另外一边，就奇怪了，在后面呢打了这么大声，他也是没捅。然后我们就后来就解决了，他们就问的时候，我们也静静，我们说哦，没看到，没看到。
0: 所以那个打的情况应该是没有到会出人命啦，就是一帮男孩子打架这个样子，不是那种很严重的啦。
2: 对，两个打一个啦，就是两个打一个啦，
1: 对，会致命的嘞。
0: 就有时候在学校，可能有时候推来推去这种也算打吗？
1: 以为女生是抓头发而已嘛，男生哪里？男生通常用拳头的。
0: 他们是就是真的是往死里打，还是？
1: 而且打的
0: 是争吵，
1: 有声音的吗？那两个警察为什么不转身？
2: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1: 哔
0: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1: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看你自己也要量力而为啦。如果你自己本身就能力不是那么，那你可能就是成为一个受害者，也是会变成一个受害者，对啊，
0: 就是在能力范围内去帮忙。
2: 可是全组人员12个人员都在那边，可是没有人就去帮忙，没有人去帮忙。
0: 对啊，
1: 太过分了。
0: 严格来讲，12-2，如果你们还输，那这个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1: 对啊，12个人，
2: 可能那两个帮会，那两个其实他的整个社团在附近而已了，所以我们也不敢去动他。
1: 也是啦，明白明白。
2: 所以如果阿全你现在听的话，对不起，当年我真的不是不想帮，而是
1: 你还认识他，
2: 而是
0: 对阿全，对，
2: 想搞事情，
0: 是是是，对。其实你们真的可以去拍一下那个警察的肩膀说，看一下啦，不要假装袖手旁观了。
1: 对啦，可能不见得。
2: 那17岁哪里有电话啊？
0: 好，谢谢你的自首。
1: Thank you。
0: 希望阿全能听到。
2: 哎，不要乱讲话了，好，谢谢。

0: 有啦，我在家里做家务的时候，我的老公和孩子在那边看哦，这不是袖手旁观哦。
1: 很多很多家庭都有这种情况。
2: 我要自首，我妈每次打扫的时候我也是袖手旁观。但是我做一件事情，我会装忙。
1: 还装忙啊？
2: 对。
1: OK 了，不瞒你说，我也是了。
2: 1003路况情报，就哎妈，不好意思，你先忙一下，我去处理东西，把事关在房间里面，我滑手机。早上时间7:41，有听众说现在外头雨下很大，温波现在那边是大雨滂沱。
1: 哎呦，
3: 早上好，
1: 早，
3: 大雨加烟霾，能见度大大的下降。开车的朋友记得打开车灯，谢谢，注意安全。
1: 是的，
2: 谢谢提醒，还有驾车人士小心。这边要提醒你 ，PR 一网大事故了 ，Pioneer Road North 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事故，好几个路段交通拥堵。AY 一网大事在 Jalan Boon Lay 的出口 ，PR 一网张已在 Thomson Road 跟 Lonnie Road 之间 ，AY 一网 MCE 在 Buona Vista 跟 Clementi Avenue 6之间 ，PR 一网大事在 Jalan Yunos 跟 Bedok North Avenue 3之间。
4: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2: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的汽车品牌，包括了 Mazda、Mercedes-Benz、MG、Mini、Nissan、Omoda、Aura、Polestar、Proton E-Mas 等等。
1: 现场呢还有各种的游戏让你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10月24号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是免费的，详情可以浏览的 carexpo.sg。
2: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是 SPC。 以上讯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5: 你买单，
6: 你买单，
7: 你买单，
5: 没有啦，你买单，
7: 你买单啦，
5: 你啦，你啦，你啦，
6: 你买单，
5: 好，
8: 猜中我买单，
2: 送你 Anda Singapore 五月亭双人周末港式饮茶体验。
1: 嗯，它前身呢就是 5on25 新加坡安达仕酒店的五月亭推出了周末港式饮茶体验，它的套餐就包括了。港式的炖汤品，那就有的炖鱼汤啊、酸辣汤啊，或者是双炖鸡汤3选1，
2: 还有虾饺、小麦、小笼包、伊比利亚黑毛猪、菠萝包5款人气点心。
1: 嗯，每桌可以享用呢2道的招牌菜，再选择你1道蔬菜、米饭或者是面食来搭配，并以当天的甜品作为呢结尾的。
2: 另外，饮料你也可以选中国茶、日本 sake、葡萄酒或者是鸡尾酒。
1: 嗯，适合呢跟家人朋友到他们那里去品尝美食，共度周末。想了解更多，可以关注他们的 IG 五月亭 SG。
2: 五月亭 SG。好，今天星期四，我们要考你
8: 听力测验，
2: 请注意听以下这一段录音。
1: 听力测验，请同学们仔细听。听力测验开始。
2: 众 DJ 去吃点心，嘉义点了2笼的猪肉烧麦，静和点了5个叉烧包，丽美点了3盘豪皇汇凤爪，鱼林叫了3壶铁观音，文红点了4碟的豉汁蒸排骨，新营叫了2份糯米鸡，程瑶点了1份鲜虾肠粉。好，
1: 再听一次吗？
2: 再听一次。
1: 听力测验，请同学们仔细听。听力测验开始。
2: 众 DJ 去吃点心，嘉义点了2笼的猪肉烧麦，静和点了5个叉烧包，丽美点了3盘豪皇汇凤爪，鱼林叫了3壶铁观音，文红点了4碟的豉汁蒸排骨，新营叫了2份糯米鸡，程瑶点了1份鲜虾肠粉。
1: 今天的问题是，
2: 请问谁点饮料？
1: 谁点了饮料？
2: 点了喝的。把那位 DJ 的名字连同你的英文姓名跟 email address WhatsApp 进来
8: 88551003。
2: 今天这一段听力测验非常的考验这个考试官，什么是豪皇 凤爪，
1: 豪黄凤爪，
2: 豪黄凤爪，
1: 那个哦，那个是豪黄烩凤爪，
2: 豪黄烩凤爪，
1: 鸡脚啦，
2: 好吃，嗯，来听力测验，把答案发送进来，88551003。

0: 神木雨桐为你而活，稍回来为你解答，到底去了五月亭的七位 DJ 当中，谁点了饮料？
1: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2: 有
1: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3: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韩国味蕾行。

0: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够有效减肥。以下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我们都知道新加坡是美食天堂，如果你尝试大餐吃多变胖就算了，但有些人会很好奇，为什么我连呼吸都变胖呢？那是因为我们的新陈代谢每年都在变慢，肌肉量也在减少，所以排毒跟燃烧脂肪的能力就会变差，也会让你变胖，而且长期下来可能还会有心脏病跟三高之类的健康问题。如果想要提升新陈代谢，这里有几个小秘诀。首先，早上喝一杯温开水能够帮助身体开始循环。第二，吃饭的时候呢，加一点辣椒来提高热量代谢能力，但也不要吃太多，因为辣椒的热量是很高的。再来第三，晚上11点到3点是身体重要的排毒时间，拥有良好的睡眠对我们的排毒是很重要的。
1: 所以呢，如果想要更快速有效的呢加强你的代谢能力的话，排毒瘦身的女性朋友有福了。瘦身专家 London 呢，在召集呢所有想瘦身的女性体验 Easy Slim 护理，那它能够加速代谢，消脂消肿，还可以解决呢肥胖问题，那让你呢能够美美的迎接每一天。
0: 有一个好消息，现在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就能够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神秘礼包，送完为止，所以动作要快。
1: 听清楚今天的问题了，那就是早上喝什么可以帮助排毒？ A 汽水， B 温开水。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00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你的姓名到72002。
0: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3: 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2: Andrew、
4: 丽美、
2: 程瑶
3: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5: The Play Show
0: 揭晓答案。七位去了五月亭的 DJ， 谁点了饮料？众 DJ 去吃点心，嘉义点了2笼的猪肉烧麦，静和点了5个叉烧包，丽美点了3盘豪皇汇凤爪，鱼鳞叫了3壶铁观音，文红点了4碟的豉汁蒸排骨，心莹叫了2份糯米鸡，程瑶点了1份鲜虾肠粉。正确答案就是
3: 鱼鳞，
0: 他叫了铁观音。
1: 3壶哦。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7: 我是蔡依林。
8: 我是周星哲。
9: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7: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TB 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你现在就想去一个地方，想去哪里？
1: 现在啊，
0: 你不要跟我讲家，
1: 不要跟你说韩国对吗？
0: 我觉得韩国是一个好地方。哎，很快也十二月出发，对不对？十一月底，
1: 十一月二八全要假期，然后到十二月五号。
0: 你会不会很期待韩国行？
1: 期待啊，期待啊，因为这次去的是很不一样的韩国，不是我们平时去的，但也会啦，会到首尔去了。可是我们去的地方比较，就是因为是一个新开发的一个路线嘛。
0: 因为昨天我刚好去曾兄弟开会，他们就跟我聊了一下梅姐这个韩国行。因为过去大家去韩国其实都去那些很知名的景点，有一些比较少去甚至很多人不知道的景点，是这一次丽美会带团去的一个重点，对不对？会去体验一下，真的是深入韩国当地的名家还有文化，还有去我们过去没有去过的地方。好像有一个是叫报恩，对不对？
1: 对，报恩，所以大家是时候报恩。
0: 赶快报名，三个月了，
1: 赶快报名来报恩，好吗？
0: 所以想了解一下这一次，丽美会去韩国哪些我们很少或甚至没有听过的地点旅行，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我们让丽美把这个详情 WhatsApp 给你。八点过后很多好礼要送给你哦，除了有十秒 easy 不 easy 送给你陈升演唱会的门票，另外也有 recorder 以及三角标清热水的礼券要送给你哦。 UFM 1003路况情报，Merry Tree Viaduct 往 Queensway 的方向过了 Brother Road 的第四条车道发生了事故，以下这些路段交通拥堵。BK1 往 PIE 在 PIE 张乙跟 KJ1 之间， TP1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跟 Punggol Road 之间， PIE 往大市在 Toh Guan Road 跟 Clementi 之间。现在外头下雨，而且烟霾的情况依旧挺严重的，好，所以很多司机大哥大姐都提醒说记得打开你的车头灯。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26岁了，即日起至10月31号，到莆田堂食每人就送一罐26周年限量版辣妈辣椒酱，来莆田庆周年，免服务费，免消费税。
3: UFM 1003天气报告，
1: 这时候看到多个地区在下着雨哦，下着雷阵雨，你可以告诉我们8851-0003哦。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8:01。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